0: 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啊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
1: 嗯，
0: 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
1: 嗯，
0: 啊，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啊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嗯，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吕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2: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
1: 嗯，
2: 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
1: 嗯，
2: 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
1: 嗯，
2: 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手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确实刚才吕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
1: 嗯。
0: 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1: 是。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1: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2: 坦白讲啊，就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
1: 嗯，
2: 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实际

0: 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啊，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它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
1: 嗯，
0: 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1: 嗯，
0: 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1: 嗯，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适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啊，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
1: 嗯，
0: 啊，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1: 嗯哼，
0: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啊，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 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的演讲主题是服务消费，十五五中国经济的新浪潮。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讲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个比较微观和小的切口来谈中国的消费问题，主要就是要来谈这个服务消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将迈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将超过1.4万美元。在中国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往3万的方向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呢，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把它称之为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而就业所占的比重呢在49%。有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服务业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甚至像上海已经靠近80%。但其实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的这个占比啊是偏低的。越是发达的国家呢，它的服务业占比是越高的。那么中国的服务业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呢？红色的小箭头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制造强国，会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发展中断呢？在理论上来讲，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点。第一点呢，接下来中国的制造业要强大的话呢，要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其中重点就在于科创、研发、设计，以及像金融、贸易、航运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品牌和消费者的服务。所以越是制造强大，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消费了。人的消费呢，实际上它是逐渐升级的。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是吃饱穿暖，然后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本世纪的25年时间里面，中国居民的消费大量集中在比如说家用电器、汽车啊，还有住房相关的一些消费。但是当接下来我们中国即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个行列以后呢，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它新增出来的消费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是服务消费。所以比较确定性的，我想可以下一个判断，在十五期间已经更久远的未来，服务消费的这个比重一定是会上升的，服务业的占比也会上升的。有一段时间以来呢，关于中国物价指数的连续的下降啊，引发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通缩风险这样的一些讨论。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如用结构性分化来进行概括。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幼托，家里面只要有孩子都要有幼托的需求，幼托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的。那么这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在中国经济里面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可能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而我们在服务业里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供小于求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今天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机遇。简单也举一点例子，左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五一节期间或者十一节期间中国旅游的市场的情况，到哪人山人海，这不是一个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状况。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影市场，只要你把好电影拍出来，今年我们非常火爆的哪吒就给你把票房冲到100多亿，接近200亿的这样一个票房，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电影市场上可以排到票房市场的第五位，就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需求的，我们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的问题。再比如说苏超，苏超非常火爆，是江苏的这个民间体育的赛事，在这个苏超的举办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以民间为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来讲讲供给的问题。因为苏超火热了以后呢，在中部某省也在搞本省的足球赛的时候，突然发现 在这个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举办足球赛的体育场馆，最近在加强建设。这种现象是典型的通缩现象吗？不是的，是有需求啊，是你原来的供给侧的硬件、制度、政策等等没有很好的抓住我们服务消费的增长点。那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的状况。那么展望未来，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发达国家。这张图上给大家看是美国居民的三种消费在消费当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呢还有一个竖的这个红色的线，那个位置呢就是人均 GDP 一万美元。在一万美元之前啊，美国的服务消费占比是持续下降的。要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各位只要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中国走过的路径就知道了。我们挣了钱以后去干什么去了？就是买车买房买家用电器。那么当你去买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消费的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了这个阶段了，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
0: 有效提升服务消费，除了促进增加居民收入，还需要什么？
1: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0: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1: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0: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5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虽然我国服务业目前 GDP 占比偏低，但在不断提高，未来潜力巨大。他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越强大，越需要服务业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 GDP 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15/5期间及未来，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占 GDP 比重会上升。他认为，中国经济不是通缩，而是结构性分化。目前服务业存在供小于求的问题，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而原有的供给侧硬件、制度、政策等没有很好的满足现有的服务消费增长需求。他明确表示，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是全球消费结构变化的关键节点，突破后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将迅速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那么未来发展服务消费关键性的举措有哪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为了把这个空间抓住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面临一些挑战。在中国呢，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的这个思维方式，觉得服务消费啊都是比较低端的，甚至有些时候是浪费。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看到我们去旅游啊或者消费服务，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在败家，是在浪费钱。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强大的思维方式，把服务消费跟我们的制造业存在一种对立，这种思想的观念啊需要转变。接下来我讲一些看法。首先，家政服务消费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你把你自己的时间解放出来，可以去工作，可以去创新了。第二，今天在我们城市里有很多第三空间，比如说咖啡馆。今天我们在第三空间里喝咖啡的时候，不是在喝咖啡啊，我们是在研讨，在创新啊，在交流思想啊，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创新出来的活动没有统计在咖啡里边而已。第三，今天在中国城市里面出现一个现象，如果哪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消费场景打造好，服务消费比较繁荣，生活质量 提高了，它能够吸引青年人。所以这样的一种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城市的普惠型的产业政策，先把人留下来再谈创新。第四，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大量的消费里面实际上是存在高科技的，比如说中国的动漫产业最近发展得很快，用到的一些技术本质上来讲都是元宇宙。第五，很多的服务消费本身就具有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作用，比如说教育、医疗还有文创。最后，我们把服务跟制造对立起来，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我们的服务消费的大力发展是有助于去消化制造业的产能的。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去发展餐饮业，不会因为发展餐饮业你家里面就不去买锅了，但如果你发展餐饮业，那个餐饮店里面就需要去买锅来作为餐饮业的中间投入品。所以你越是去促进服务消费，实际上有助于消化中国经济。

0: 今天有些行业里面产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多赢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服务消费的发展的未来，大城市将越来越具有优势，因为我们很多新增的消费啊，它需要有面对面的这样一种接触啊，这是服务消费的特征。那服务消费呢，就需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进行发展呢？它需要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还有人口流量。尤其在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还有多样性是小城市和农村不能比拟的。于是呢，在中国也曾经提出要在一些大城市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我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歌星周杰伦，他在天津搞的演唱会，直接拉动消费30个亿，其中呢，天津以内的居民占到观众的比重是40%，而60%的观众是来自于天津以外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既体现出来了服务消费的拉动能力，同时也体现出来了天津作为一个消费中心城市它所起到的功能。上海博物馆所做的埃及文物大展，仅仅门票收入就是3个亿，文创的收入是达到了4个亿，一场文物大展居然可以创造7个亿的营收，外地的游客在整个游客当中所占的比重占到70%。其中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但是也不乏来自于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人专门到上海就来看这个埃及文物大展，这是释放了服务消费增长的空间啊！最近这些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音乐会、演唱会、话剧、脱口秀、文旅、会展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而这些增长里面呢，出现了线上和线下的互动的这个局面。比如说前2年，中国有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成为一个爆款以后，就推动了相关的一些线下消费，山西的一些景点就带来了客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非常多的，在这些例子里面，我都在给大家举，就是消费如何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年轻人的选择。小红书对我们的青年人做了一个调研，排在第一位的是生活性价比。也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消费非常丰富，但是价格又没那么贵的话，这个青年人就跑过去了。那这几年几个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杭州都有这样的特性。也就是中国今天的青年一代是先选择在哪住下来，然后再选择他在哪里就业。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打造城市生活品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的城市传统上呢，存在有一些城市的建设的短板，是不利于城市的生活品质提高的。其中尤其是喜欢把马路弄得特别宽，城市人口密度弄得特别低，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城市建设方式是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的。在下一阶段的城市更新里面，我特别希望中国城市去重视到人口的密度、流量还有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最后呢，我再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认为面向15五，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的调整，这个可以把它总结为2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就整个经济的结构里，要让服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第二呢，就是在消费内部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啊，可能需要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引起重视。第一呢，当然要通过恢复经济来提升收入。提升收入以后，就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钱去消费，尤其是消费服务。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呢不够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跟服务发展不足有关的。提升收入不光是一个发钱和发消费券的问题，它还有整个转变经济结构来促进居民收入提升的问题。那么第二，请大家想，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我们如果要是用996和007的全年无休的工作方式，这就麻烦了。所以接下来在15五期间，我认为中国应该是要优化假期，有些假期可以适当的延长，有些休假的方式可以灵活的进行安排，而且对于劳动的工时要严格控制，而且这必须要通过中央来协调。如果不是中央协调，单个企业自己缩减工时的话，这个企业就完了啊，因为别的企业是要加班的，所以一定要全国范围内同时去缩减工时才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些人说，那我要加班，那不好意思，要加班，企业就要付加班费，要付足，在他没有时间情况下，把钱给挣了，让老婆去消费去，那也行。那么第三个要解决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 在城市更新里面要有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的安排，要注意到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区位特点。那么第四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条件，政府提出要投资于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大量在公共服务里面，包括在消费服务里面，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幼托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体育赛事、文化娱乐等等方面，要投资于服务消费的场景。在相关的政策里面呢，要减少限制性的这样一些措施，能够让消费的空间呢得到有效的释放。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1: 全球的消费市场趋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2: 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
1: 怎样认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与机遇？
2: 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5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要抓住服务业增长新空间，必须要转变服务消费低端与制造业对立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城市要形成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先把人留下再谈创新。服务消费同样可促进高科技发展，促使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他还强调，服务业和制造业不是对立，服务消费的大力发展有助于消化制造业的产能。大城市在服务消费发展中将越来越具优势，服务的多样性可起到更多的消费拉动作用，要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他指出，当下年轻人对城市的选择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活性价比和消费丰富度，而城市更新需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面向15/5，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调整，要让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新的经济增长浪潮在服务消费。他认为，发展服务消费有四个关键举措：一是促进居民收入提升；二是消费需要时间，要优化假期与工时；三是需要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安排；四是改善条件，投资于人，减少限制性的措施。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抓住全球的消费新趋势，成功打造全球知名文创品牌？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兴趣消费的全球化共振。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2: 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中国创造和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大崛起的时代。我们看到进博会，很多外国品牌进中国，也很多中国优秀品牌在这里面面向全球展览。这不仅仅是科技兴国战略下的实力彰显，更是文化强国的真正中的自信绽放。强劲的科技创新转化为竞争实力，蓬勃的文化创新造就了中国品牌。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全球的消费趋势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2020年，我首次提出了兴趣消费概念，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新一代的消费者，特别是85后、90后 Z 时代的崛起，它不再仅仅为产品的功能买单，更在意是为情感的满足、个人喜好、文化认同、价值观的认同、表达自我和愉悦自我的 兴趣投入。这个趋势已被全球化验证，特别是这两年

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兴趣消费为锚点的战略引领，是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的全球化输出，更是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全球输出，是以全球视野基于本地洞察成语文化融合。新时代的全球化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复制和渠道扩张，而是一次次深度的全球化共振。我们捕捉到全球化潮流趋势深入的每一个本地市场，洞察消费习惯、审美偏好与文化背景，结合本地化需求进行创新，将中国极致供应链能力和中国的文化创造能力与全球的消费趋势对接，创造出引发当地消费者情感共鸣的产品和场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全球化是走进去，而不是扑出去。2025年10月，海外首个 Michelin 店在泰国开业，标志着中国 IP 大步的迈向世界。我们的实践紧跟国家战略，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大国向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跃进。文化消费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引领中国新势力有两大引擎和驱动，一是硬实力，就硬科技，智效双升级和柔性的供应链。世界领先的中国柔性供应链具备快速相应全球市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能力。我亲自到工厂看看，过去全球玩具最发达的在美国，但今天中国的玩具引领全球。在广东的东莞，我跟工厂老板聊天，他说我们过去生产线上的一款产品可以生产一年，但今天这个星期生产产玩具和上个星期都不一样，我们一个星期一变化，就是靠这种创新和柔性的供应链，我们今天的中国玩具、中国的潮玩引领全球。第二个就是软实力、软文化，飞跃的文化创新和中国 IP， 这将构造更核心、更持久的全球深层次竞争优势。我们正迎来一个属于中国 IP 黄金时代。2025年春节上映的电影《哪吒》，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硕果。我认为2025年是中国 IP 发展的元年。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们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靠什么？靠文化。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的 IP， 未来在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这要靠我们的中国 IP 能不能大面积的走向全球。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成立后创造的巨大的感染力。下一步，中国有很大的文化创意人才和文化这些学校，一定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今天我们一个玩具、一个 IP 一旦火了，会带动大量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投入这个行业，关注这个行业，重视这个行业。如果我们一旦重视，这些创作者在这个行业画一个图案能带来巨额财富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IP 会源源的不断的出来。中国有千千万的饺子需要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有这样的人十年如一日的创造一个作品能带来巨额财富，当 GDP 超过10000美金的时候，我们开始注重什么？文化消费、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的消费。朋友们，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新时代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这个机遇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与世界分享开心和美好，不仅是名创优品的商业使命，更是中国品牌、中国 IP 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0: 第一财经作为一家位于上海，但是影响力可以说遍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财经媒体，一直在传递财经新闻和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未来。
1: 我想对第一财经说几句祝福的话，祝第一财经经济论坛越办越好，思想照亮未来。

先喝点汤吧。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剧烈的震荡，市场周一是跳空高开，周三却是低开高走，那市场是大涨。但是在亢奋的顶点过后呢，周四周五市场是连续的大跌啊，更关键的是之前连续飙涨的 AI 产业链开始出现了分化回调下跌。那同时呢，机器人、氟化工、汽车服务、煤炭、机械、家电等等板块则出现了上涨。那在板块的轮动之间，涨涨跌跌之间，似乎主力资金啊在调仓换股的迹象是初见端倪。那么调仓进行时，哪些宽基指数将会更为抗跌呢？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出现转换呢？那这波 AI 产业链的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呢？那震荡当中啊，哪些板块将会出现更好的买点？调仓进行时，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最好的投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韩玉、沈聪和汪小华，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韩先生，您觉得周四周五的这波调整是什么性质的？您觉得整个调整时间和空间怎么来判定？
1: 首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周四周五呢这个跌得不太好看，因为前期的一个高点啊是4197点突破了以后，那么它带来了前期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前期最大的成交量是4万亿。那么这一波的往上呢，其实量能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消化前期的套牢盘。原本你在这个创了新高之后呢，震荡攀升呢，这个是良性的，但是周四周五的这两根阴线下跌，那么把技术图形就破坏了，有一个比较难听的技术名字叫做量价背离，也就是成交量没有创新高，股价创了新高，而且创了新高之后呢，反杀下来，那么这个才技术形态上并不是特别好看。

0: 所以后续大家要关注的是，下周一二三这两三天之后，怎么样的一个震荡，是不是有利？如果能够继续往上维持在有一个缺口上面的话呢，那相对的就相对比较好看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个缺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4118到4129，周五的时候是补掉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提这个缺口呢？因为这个缺口是五一回来了之后跳空上涨的那个缺口，也就是说，原来大家预期的是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那么你如果这么快的就把这个缺口补掉，那么就意味着看多的这些资金在这个附近基本上是全部被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下周一二三你就关注这个缺口是往上能够站在缺口上面，也就是解放五一前五一之后回来的资金，还是说在这个缺口下面展开调整，这个取决了这个整个一个调整的性质。那么这个性质呢，就跟时间长度有关。因为这一次呢，世界杯呢是六月中旬一直到七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原来都有一个所谓的世界杯的这个名词，是吧？逢世界杯要调整，四年一次。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有一个反身性理论，预期了别人的预期。既然你看好世界杯期间要调整，那么索性资金就提前打提前量进行一个离场。所以呢，这个就是调整在五月中上旬，那现在就差不多到5月15号，那么也就在这个点上，五月中旬位置，五月上半月，那么开始就调整了。那么这个调整如果在成交量方面后面渐渐的清淡，缺口也不能往上去突破，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相对就会延长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效应。那么还有第三个，因为我们这波的调整呢，是因为海外的很多股票都在历史的最高位，包括海外的很多股指都是历史的最高位，特别是今天早晨韩国的三星那个股价明显的下跌，
1: 就周五的时候，
0: 周五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股市周五也是大跌了6%+，
1: 熔断了还，
0: 对，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科技股在历史的最高位，如果海外的这些产业链发生了明显调整，那么这个对 A 股当中一些重要的巨头公司啊，是像什么易中天啊这些光模块等等，那么这个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压制。而且这一些公司前两天在美股曾经美光有过一次闪崩，跌了15%，但是 A 股的存储芯片还是创了一个高点的，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背离。这个背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这边看好的资金是作为一个高位的，不能说是拉高出货吧，这个情绪的宣泄。那么这个宣泄完了之后，它到底下周一二三那就要给答案了，到底是高举高打震荡攀升，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就是明显完成了一波高位的放量出货以后可能要进入到调整。所以这几个点关注起来，那么你大概就能够对五月下旬的走势做一个明显的判断了。
1: 所以要走一步看一步，
0: 对，关键就看下周这个三天的时间。
1: 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调仓进行时，您认为从周五周四周五的表现来看，这个大资金调仓的可能性有吗？
0: 有的，资金已经做了多元的尝试。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快速的拉升，包括这个像存储啊这些储能啊这些锂电池方面的也是有明显的拉升。那么这个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风格的做一个轮动跟切换，但是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把新的热点作为点燃市场这个继续做多的热情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这个呢还要有待观察。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整个一个市场呢，大家相对的都是在历史的最高位，两极分化也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对大家来说，不光要想到调仓，还要想到可能逢高的主动降仓管控仓位，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1: 嗯，的确是啊，要注意风险啊，的确是啊，调仓进行时。其实调仓我们主要说的是目前尤其是前半周涨幅很大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些板块需不需要调仓。其实这个呢，除了我们有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海外的映射。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啊，所以您认为目前的行情还会继续调仓吗？在调仓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低点会不会超出大家预期？
2: 好， 因为前面韩老师说的也比较就透彻了技术面上，我觉得我们聊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认为说这一波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你可以说创新高的一个反弹，

0: 是应该是超过大家预期的，而且这个幅度是非常凌厉，而且整个走势也非常陡峭。那这个陡峭本身是我们自发的还是有海外映射的，这前面韩老师也提到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韩国股市从四月份开始这一波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反弹要接近到五十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科创基本上跟25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总体来说是合理的。那接下去留给 A 股这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现在 A 股的向下的那个回调的空间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举个例子，如果说韩国指数可能它继续往下回调10%到15%，对于一个50%的涨幅来说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甚至说哪怕到今天调整结束收盘，到那个周五调整结束的时候，韩国股指今年还涨了77%。那么如果说从77%回到50%，那么对 A 股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 AI 的，如果 AI 板块开始调整，那么之前放了那么大的量，接近3.8万亿的量，这个量接盘的资金要不要出来？如果他们决定出来，那么可能会是很急的一个态度。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可能沉寂了很久的中特估，一些可能低位的消费，然后这些板块其实因为它对指数的权重拉动还是非常大的，就真的出现了科技股闪崩的情况。就是我相信上证可能说在4000点左右，应该是会有非常强力支撑的。但是至于手上很多就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会不会 A 回去，这个就比较难说，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从五一以后开始涨的，它是从4月7号、8号见底开始涨的。在第一段反弹的时候，它是先反弹30%，再接了30%。那么如果它回撤到后面一半，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对投资人来说会非常难受，因为你可能说一瞬间会看到一个拿到一个-20%左右浮亏的仓位，那这时候其他票好像要企稳了，这就很难处理。所以就是我个人倾向于说，在这个时间点，最好的情况就是你见好就收，收一部分，然后如果能回下来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A 股在4000左右还是值得相信一下，就400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海外的话，我倾向于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整个美国的通胀的形势。因为之前呢，美国我们说美国高通胀，总体上来说我们说认为是在一个3%左右，因为它之前说锚定2%的通胀，所以说我们认为说3%左右勉强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去解释各种原因。但是随着油价如果说它进一步维持在100甚至要往120走，那可能说这通胀的水平可能会要接近4%。然后甚至到了4.5%，在那时候美联储是不是还能坐着说我还是看着。那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海外宏观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跟我们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变化可能说在一到两周以内就开始决定说开始释放出各种加息信号，然后他们盘面调整也会非常剧烈，但是这时候我们这边就很被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投资人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真的，
1: 也就是说震荡还会继续，尤其是受到海外映射的这些科技的产业链、 AI 的产业链。那说到海外映射，那么美联储呢即将要换新的掌门人，同时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的确是往上走。那国际油价我们看到纽约的原油价格周五的时候是飙升到了103.13美元每桶，换句话说本周其实油价是在上涨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影响美联储的未来的决策，会不会缩表等等啊。那么这样一来又会对整个全球的科技股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 A 股的这些之前大涨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影响整个 A 股的这个调仓换股。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沈先生，哦对不起，王先生。
2: 没事，其实我觉得刚刚沈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个人也感觉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海外，尤其是在高通胀这个环节。我觉得现在的高通胀实际上是房间里的大象，应该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市场当中的大部分的人的话其实还是在流动性当中继续跳着舞，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市场非常均衡不断的去拉抬这样一些 AI 方向的话，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整个 AI 当中偏柜内的，我们一般说 scale up 这一块应该已经计价完了，后面的一些机会应该在 scale out 方面啊，应该可能在柜外一些领域当中会有一些机会。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大家看到这个通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3%这个位置，那现在在这一周当中，从 CPI 到 PPI 全部超预期。那 CPI 的话到了3.8%，那 PPI 的话同比其实到了6%，但预期都是在4.8%的。那么这有个什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市场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看到美股还在涨，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引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整个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时候冲破了4.5%，啊，然后的话，海外资金预期全年十年期美债应该是要到5%的收益率，更夸张的是30年期的美债到了7%。OK，

0: 是涨了19%，然后服务业当中运输的价格、航运的价格、飞机的价格、飞机燃油的价格都是大涨的，所以这一块会真实的去冲击到美国的一个经济。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才反应过来，啊 ，OK， 我们的总需求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呢，价格会逐步的一个走高，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 CPI 和 PCE， 所以我们其实会说。就目前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其实分母端冲击比上个月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大了。那么这种分母端冲击变大了以后的话，实际利率往上走以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家会在成长股这边去杀估值。 OK， 那成长股要杀估值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我们去做切换，切换到什么呢？去切换防御啊，切换到一些其他和这个实际利率无关的资产。第二种干什么？就是抱团，就是继续去抱团核心啊，继续去抱团那些增速能扛得住通胀啊，然后没有任何波动或者说业绩上面更有体现的一些方向。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股的一种分化选择，会在部分的一些龙头 AI 股当中保持一个景气。但是我们再回到A 股，那 A 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过去的2到3周内其实有很多不是核心 AI 的啊，我们说它并没有非常核心 AI， 而是通过 AI 的目前的景气度外溢，然后拔估值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拔得太快以后，它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去拉这个分母端的九七还好，你分母端九七一拉，那不好意思，你后面这一块的估值肯定马上要被打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A 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前期短期快速上涨的一些细分板块啊，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幅的一个震荡，甚至可能我们会看到像光通讯的一些方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其实观察到现在以光为代表的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光模块为代表的通讯板块，它从交易拥挤度也好，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些估值分位数也好，全部都是到达了历史的峰值啊，很直观的。你去拿5年期的整个的通讯板块的股价 ERP， 这个数字现在非常非常的低啊，分位数也是到了历史上的极低值。就这个位置，其实对通讯板块它的估值已经贴了未来3年的收益。你说它贵吗？你说3年看是不贵的，但是你说它看今年，那肯定是贵的。那怎么办？那这个位置就肯定是震荡啊，不是说未来不涨，但是它这个位置肯定是会有一个震荡和分化。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机会就会往外去延展。然后这一周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半导体板块也是大涨的。那慢慢的，半导体板块也在加速去透支这部分的业绩。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板块会有调整，然后它调整出来的资金反而会去涌向一些我们前面说的 scale out 的部分，就是柜外的部分。我觉得后面的话呢，整个的一些能源项的，特别是新能源项的这个板块机会会比较多啊。他们其实是沿着整个的 AI 的景气度，包括我们看到国际油价持续高企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如果全球的交易的一个口径全面转向 Notch 这个交易，就是 Not a chance 啊 almost open， 那如果说完全去走这样一个交易逻辑的话，理论上来讲，应该来说能源相关、核心能源相关同时在叠加 AI 景气度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可能相对的机会会多一些。
1: 换句话说还是会调仓。那么在这个调仓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整个核心的指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指数方面的话，我觉得上证在4000到4100前面，就沈老师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一下子就是这个跌完了啊，然后就可以重新往上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跌完了以后横向震荡，然后内部会不断的有结构的变化，然后不断的去换手去交换筹码，很有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大家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当它调整完以后，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有机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太恐慌啊，反而可能是慢慢会积蓄力量的一些板块会走出来。
1: 也就是说这个在震荡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等待买点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当然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整个它的业绩啊，好的业绩跌时重质，好的业绩才是真正能够抵抗波动的最厉害的这个因素。那我们看到市场沪指呢，是从3月份创出了今年低点以来呢，是持续的震荡向上，那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本周是创出了4258点的新高，但是之后啊，出现了2天一共100点的以上的急跌，那这是否确定本轮调整已经开始了呢？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迎来一个震荡的修复呢？还是说会继续的调整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综合来看，本轮调整是高位技术性修复和情绪的宣泄，并非趋势的反转，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大概率以震荡整固为主， 重心稳步上移。

0: 依然是结构性的机会，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我们来分析一下本轮调整的本质，核心是短线分歧放大，大概率不是趋势终结。这次急跌并非源于基本面恶化或者政策转向，而是新高后多空分歧放大所致。4258点作为前期成交的密集区，套牢盘和获利盘集中兑现，叠加连续上涨后市场情绪的亢奋，短期波动率提升，急跌是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过程。同时，高位题材股估值偏离了基本面，资金调仓换股也加剧了波动。周五的快速修复充分体现了市场支撑稳固，核心做多逻辑没有被破坏，调整只是上升途中的换挡与蓄力。当前市场核心支撑逻辑依然牢固，为后续走势提供保障。基本面方面，国内经济复苏韧性显现，企业盈利修复预期向好，政策层面保持宽松，流动性充分，为资本市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产业端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业绩持续兑现，成为核心主线，支撑资金的风险偏好。资金与技术面上两市成交维持高位，增量资金入场意愿强烈。周五指数企稳，中长期均线保持多头的排列，上升趋势没有破坏。展望一下下周，震荡整固后延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短期来看，急跌与修复后，市场需要时间消化筹码、修复技术的背离，指数将围绕核心支撑位震荡，下行空间有限。中长期而言，支撑市场的核心逻辑没有变化，震荡后资金将重新聚焦高景气主线，推动指数重新上移。板块上，半导体、 AI 算力等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依然是核心，低位滞涨的消费金融板块具备修复空间，超跌优质标的也有望反弹。综上，沪指新高后的急跌是上升途中的正常调整，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以震荡整固为主，震荡中孕育了上行的动力，投资者不必恐慌，坚守做多的信心。操作上，短期减仓规避高位题材，中期聚焦高景气主线和低位价值方向，逢震荡布局优势的标的，在波动中把握结构性的红利，实现稳健回报。
1: 嗯，好，非常感谢赵旭峰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市场在下周震荡整固之后依然会继续的上行，那他建议的是关注高景气度的这个主线和低位的价值板块。那说到高景气度的主线啊，尽管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些分化和调整，但是呢科技类板块当中也有一些比较闪耀的星，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周五是逆势大涨，三丰智能是20厘米涨停，另外呢绿迪谐波上涨超过15%啊，还有雷赛智能涨停等等啊。另外我们看到海外的消息也是这样的啊，这个 Figure 公司的这个 F0.03 机器人已经在直播当中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而且中间没停处理了超过38000个包裹啊，目前直播仍然没有停止。那么怎么看待景气赛道当中机器人板块的上涨，那么 AI 怎么看待机器人板块上涨未来的持续性，以及 AI 产业链未来的分化和机会以及风险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2: 我觉得2026年是机器人相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放量元年，这一点呢逻辑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而且机器人方面呢，新阶段是消息利好是不断的叠加，除了您刚刚讲的 Finger 连续工作30小时以外，那么还有像语速机器人出现了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个巨大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而吸引了大量的那个讨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关注行业的应用，那么以中国的国网、国家电网为代表，它是批量的采购，就是机器人进行比如说带电作业，然后呢进行一些线路的巡查，这些线路啊都是在高架线下面，那么应该来说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用了机器人呢可能就是能够完美的解决相关的那些难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两个证明，一个呢就是汽车零部件里面出现机器人的制造的重要的领军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密的手机相关的产业链里面也有机器人扎堆的这些龙头。那么这些在他们本身业绩相当不错，因为原来的

0: 汽车零部件也好，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元器件也好，那么都是赚钱的大户。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容易走出来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光芯片那些有业绩保障的，又叠加上最新的消息事件刺激的那个双重的利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有一些机器人的龙头悄悄的没有特别多的报道情况下，已经是走出了一个领军的模式。那么这些你要把握机会，可能它在这个比如说下一两周的大盘调整的时候，它也不会天天涨。那么你把握低吸的机会，这些有望未来成为光模块当中的所谓的易中天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对 C 位的包括像存储啊以及光模块啊这些光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到底是还能不能涨，那么市场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你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好像也是有点猜测的成分。因为市场的喜好度包括跌下来以后资金愿意重新去抱团的方向，可能他们还是目前最热的方向。那么这些股票什么情况下才能见到大顶？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关注这样几个核心环节。第一，重点的替代，比如现在是重点800G的光模块的一个放量，如果到了 1.6T 这个放量完成了对800G 的那个替代，而且因为 1.6T 以后在 3.2T， 那这个就是很远的事情了。那么所以这个是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你要关注这一点。而且赢家通吃的情况下，往往是最先放量的企业能够攫取大部分的利润。那么第二个，就算有很多的高位的光模块的企业出现了头部，那么在2023年相关的锂矿新能源的龙头到达顶部的时候，它也不是 A 杀下来的，它是经过一年的时间，2022年一直到2023年一年的时间宽幅震荡，
1: 反复造顶，
0: 反复造顶，这个整个50%的宽幅震荡区间就在那边来回的拉。所以像这种历史的案例呢，你可以找一些锂矿的龙头，类似像天齐锂业，你就看它2023年是怎么样见到大顶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并且判断所谓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他们的见顶呢，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总之一点强调，不会 A 杀下来，是一个高位的反复的震荡，这种概率是更加高。那么当然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些最新的科技，比如说 AI 将来的静默式的液冷，包括 AI 800伏的AI 电源，包括玻璃基板、陶瓷基板等等，金刚石的散热片，以及像 ABF 的载板，这些听上去都是全新的名词。那么未来有可能真的还是会有大牛股持续不断的走高。那么当然这些呢，你是要更加多的花时间精力去学习。总之这一些就是热点的科技方向，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1: 它还是会反复的活跃，只不过可能空间不像之前那么陡峭的上涨空间。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啊。那的确是这样，其实说到这些整个 AI 产业链大家关注的，之前认为上涨的主要逻辑是业绩比较好啊，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呢周四周五的高位震荡也让大家回过头来想，这个业绩和估值到底能不能匹配，未来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它到底这个 AI 整个产业链它的周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如果从业绩讲的话，可能现在更关注的是未来的半年报哈。另外其实整个目前的这波上涨啊，其实跟这个产能瓶颈和涨价有关系，所以涨价这条线除了科技其实还有资源，所以怎么来看？
2: 是这样，就是市场现在对可能科技和资源的理解不太一样。市场觉得说资源的涨价是因为可能地区事件导致的，这个涨价如果一旦当中东的事件整体结束以后，那边的情况只要一结束，那可能说涨价它的整个涨价可能只会兑现在这 Q2 一个季度里面，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市场在前半段在事件发酵的时候已经给过一段估值了，但是发现说事件在持续下去以后，下游的需求其实并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涨价。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说你到半年报你看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甚至到 Q3 业绩还是不错的，但市场不一定给这个估值。但是市场对那个半导体这边是这样假设，它的假设是在第一个环节出现了紧缺，然后填不上，导致进一步导致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紧缺，那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一涨价以后更紧缺，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你会看到说涨的时候没有库存，然后跌的时候没有需求。对，因为里面其实是有那个 我觉得是有中间商在有囤库，有囤库存这个行为，所以说下游需求肯定是被放大的。那恰恰是这种时候，我觉得需要，我也是过来觉得说有一句话还是要提示一下，要尤其关注说下游的一个现金流的风险。因为阿里是这周刚发布了那个财报 Q1 的财报，腾讯也发了，然后阿里的现金流是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就是整个自由现金流已经开始转负了。然后你如果你关注一下海外的话 ，Big 七里面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基本上比2024年最巅峰的时候可能都要下降了一半以上。那就意味着说整个下游的采购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跟互联网当时不一样。在我们如果我们回到98年到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整个互联网泡沫的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场外来源，就是它是以 PEVC 为主，然后还有就是投下去比较重的是通信商，就是当年投光纤啊之类的。但是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下游实际使用方去投了算力，所以说他们的现金流才是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如果说当下游的企业开始现金流开始有点接不上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说保留核心的采购，推迟边缘的采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现在光模块或者说或者芯片还是非常紧，那我肯定就把最大预算留给他们。但是你跟我说啊，你液冷啊什么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就这点钱，我先把东西留给最重要的吧。那这里面就可能会出现断口。所以说这就是可能说每个景气周期走到顶部以后它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抱在核心里面你会觉得说没问题，因为业绩还在，就是虽然说市场情绪把它杀下去了，但是它每公布一次财报我们觉得说哎，好像还可以，然后市场又能把它抬回去。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边缘，你买的是扩散，那问题就很大了。就是一看哦，业绩没对出来，一看哦，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人家核心的组件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盈利，你就不行了呢？那没有你说的那么有壁垒嘛，我应该把你卖了去买核心嘛。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伤害最大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在4月份之前，这波反弹之前，可能说整个 AI 的炒作还是相对健康的，但是在这一波当中，就像前面那个汪老师说的，它出现了很明显的扩散到了一些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扩散的标的。那这个里面而且又放了很大成交量，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要谨慎一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上游开始慢慢往下游看，那问题也来了，就是你的上游已经计价到28年了，基本上我觉得全球市场基本上已经计价到28年整个通信半导体了。那么你的下游怎么说？你的下游现在是不给估值，还是认为说一直到28年下游必须以这么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且下游是自己有办法去募到现金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下游可以采购这些核心的，那么你扩散的部分谁来采购？对，就是举个例子，你说新能源你大家要投，那可能说是中国这边继续投吗？美国那边继续投吗？那这个资金来源哪里来？因为大部分出问题其实都是这里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拍估值的时候不要太死，因为我们也是经历过可能2013年到2015年的消费电子从一开始苹果的，我们把苹果手机拆开了每个组件，然后甚至开始猜它可能说后面加几个摄像头里面可能加几个陀螺仪，然后每个陀螺仪应该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拍了一轮，然后直到说整个2015年崩掉的时候，可能用的还是，可能你最后都猜对了，你的确用这么多基板，的确用那么多陀螺仪，但是估值全没了。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如果它是核心的领域我们看估值，如果不是核心领域先把估值放一边
1: 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分化。
2: 对，
1: 好，那怎么分化呢？尤其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确是非常的专业，普通投资者其实不一定能搞清楚它内部的比较细分的领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未来会怎么样走出不同的格局？
3: 好的，我觉得对于目前的 AI 来讲，应该是最为关心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芯片，第二点的话其实是电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两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会看到从海外的这个 CapEx 支出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海外美国这边的AIDC 的建厂的进度来看，基本上两个东西是拖累项啊。第一个就是芯片不够，不论什么芯片啊，你从最早的 GPU 到后面的 CPU， 这两天的存储，反正一句话就是芯片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foundry 厂以台积电为代表这一块整个业绩都非常好 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说第一个逻辑就是这条肯定是非常核心的啊，整个的一个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短缺仍然是目前市场公认的啊，里面的这一块景气度啊比较旺盛，而且定价权都是在供应端，那么供应端的这个盈利包括它的这个毛利是有望维持的。那么这两天还可以看到三星这边还有一些罢工啊，包括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方嘴厂像以中兴和华虹为首，他们整体的这个报价啊，包括在电话会沟通当中都说要提升。

0: 所以其实没有问题啊，就我们围绕这条当中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设备端的景气度是非常明确的，
1: 就是芯片半导体的设备。
0: 没错，我觉得设备端这一块的话，它不存在说大家有很多的特别大的这种矛盾啊，更多的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设备的放量啊，包括设备当中的这个产线的扩产啊，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一条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从原本的缺芯，然后去带动设备端的景气的一个上移，然后他们也是处于现在目前市场相对有加速度的一些环节。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大家应该后续要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能源啊。能源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核心，就是我们前面从大的一个逻辑讲到了分母端的一个压力啊，然后这个分母端的压力应该会是五六月份或者是五六七三个月份市场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至于它会不会在下半年好转，是进一步的出现这个通胀的回落，那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 notch 交易会持续多久。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下半年慢慢能看到通胀的一个下移，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通胀的一个拆分出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石油价格高企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一个高涨之后，它其实会产生的是工资属性的一个上扬，包括它可能带来的什么，就是整个的服务价格的粘性。那这个价格粘性你是没有办法，你可能会看到它实质效应强达三个月，真正回落的时点可能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晚。那么加上联储主席的一个更迭啊，那这个更迭完了以后的话，大家有可能都会看到年内降息无望，甚至我们其实是看到最新的美国这边对于利率曲线的期货的交易已经定价35%的概率加息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一周之前是没有人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是一个重大的利率改变的一个时点，你不能在这个时点当中再去谈 OK 我们没问题，我们继续放大估值啊，这个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当然你在未来这波过程扰动过去之后，你再继续看科技，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未来对于我们 A 股而言，我觉得反而我不担心啊。为什么不担心？因为 A 股有大量的应该来说比较优势的资产是围绕着新能源或者是能源板块。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其实在这一周已经看到有偷偷摸摸的资金去慢慢的去涨啊，无论说储能电池甚至是化工都有这种偷偷摸摸的资金，其实很明显就大家已经反应过来了，就下一个阶段的机会很有可能会往别的方向去走。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围绕着新能源的一条线当中的一些机会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这周看到的 SST 带动的碳化硅啊，非常的强 ，HDBC 包括 SST 都是非常强的。我们说，这个高压的这个 TOP 结构，对吧？我原来要过多道的变压器，然后变到你最后50伏，英伟达就 Robin 服务器嘛，50伏去上啊。那后来发现大家不对啊，我如果是有一个这个1200伏、800伏的这个碳化硅，我就直接能够从高压变下来了。我减三道结构，我的这个单位的PUE 就能够上升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非常直观的一点，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能源组件当中啊，它也会带到一些半导体，它也会带到一些这个未来成长性很大的一些方向，它未来的一些用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在新能源当中，现在大家其实为什么会看到电池也好啊，或者说像光伏也好，就是有反应啊，但是反应不多，往往涨一段又回来了。那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大家其实会觉得有一些电池的库存还比较高，比如说虽然我们五月份看到电池厂商的排产都有10%+的环比的回升，但是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下游，比如说整车厂这边的库存比较高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很犹豫啊，很忧虑啊，就是好像这个电池走不高啊，包括像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是走高了又回来了嘛。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找这个方向的确定性的话，反而会集中在设备啊，就是无论是电池设备也好，也是光伏电池设备也好，啊，我觉得他们设备端的这个景气反而会早于就是这个下游，因为其实在下游这一块的话，它可能还是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为主啊，但是在设备端的话，可能海外的扩产会比我们想的更快啊，包括我们看到马斯克现在目前在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太空光伏啊，星链的这个计划，包括太空算力，谷歌也在做太空算力。那么这一块的其实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设备，反而是现在这个景气度非常旺啊。电池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这边现在电池基本上不太有更多的一个扩产，但是海外这边其实需求很大啊，甚至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我们说东南亚、欧洲的地区有非常多的需求，都想在当地去建厂啊，然后去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海外的这种设备扩产，对于电池相应的一些设备的一个拉动啊，需求拉动也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强调是在 AI 景气度啊，现在已经被市场明确确认。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干嘛呢？

0: 其实一个是我们前面沈老师说的，你可能有一些核心标的，它的调整和震荡幅度相对会小一些，那你可能就熬啊，熬过去没关系，这是一种应对。另外一种应对呢，其实是找现在目前市场啊没有真正计价完成的，然后有性价比相对低位的板块和估值，然后可能后面能够去承接一些啊从高位切换的资金，再重新拾级而上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时候找这个没有被全面计价的弹性的一些领域，特别是结合我们前面说的高油价这一块计价在五六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话，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可能对新能源相对看好一些。
1: 嗯，换句话说，新能源其实是两个原因加持啊，一个是整个石油价格的中枢啊，可以说是长期高企，目前看下来啊，另外一个就是 AI 算力啊 ，AI 的这个用电的这样一个包括太空算力的这部分对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啊，的确板块方面起起落落，机会和风险并存。那么市场呢，似乎是投资者是希望进行一个高低切，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至少前半周依然是强者恒强，未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又将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当前市场围绕高低切换和强者恒强的分歧持续在升温，不少投资者期待高位板块资金分流到低位标的，但市场实际上的走势依然是强者恒强。这种格局并非短期情绪的炒作，而是产业趋势、资金偏好和基本面共振的必然结果，无需过度纠结。后续关注重点依然是强者恒强的核心逻辑、高低切换的有效方向、风险可控的布局策略、坚守主线、理性布局，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首先，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强者恒强的核心赛道，坚守产业趋势主线。市场选择强者恒强，本质是资金对高景气、高确定性理性选择，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当前强势板块的上涨核心依托产业升级和业绩兑现，具备坚实的基本面，短期震荡不改中长期向上的逻辑。后续应重点关注两类强势标的，一是处于产业升级周期、政策持续加持的核心赛道，这类板块的强势具备可持续性，短期回调就是低吸的机会；二是强势板块中的龙头标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市场份额优势，能够持续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抵抗波动的能力更强，是震荡市中的核心配置方向。其次，应理性看待高低切换，聚焦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不是盲目的布局低价股。市场没有出现全面的高低切换，核心是多数低位板块缺乏产业逻辑和业绩的支撑，难以吸引增量资金的承接。后续高低切换的机会不在于低价，而在于估值合理、逻辑清晰、边际改善方向。重点关注两类低位方向，一是核心赛道中的低位补涨的细分，这类标的依托主线产业的逻辑，前期涨幅滞后，具备估值修复的空间；二是具备政策催化、业绩边际改善的低位板块，这类板块虽然没有成为当前的主线，但具备明确的上涨逻辑，有望在资金轮动中获得关注。然后第三，强化仓位管理和结构管理，面对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避免追涨杀跌，对于强势板块不盲目追高高位的跟风标的，优选回调后的优质龙头；对于低位标的，不被低价所迷惑，重点筛选有产业支撑、业绩可以验证的标的，同时控制仓位，避免重仓压住单一的板块，通过均衡配置降低波动的风险。综上，当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我们认为还会持续，这是市场对产业逻辑和基本面的理性反馈。后续关注重点不在于纠结高低切换的时机，而在于聚焦核心逻辑，筛选优质标的，坚守高景气强势主线，布局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同时做好仓位管理，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市场的核心逻辑始终是价值和成长的匹配，只要立足基本面，坚守长期思维，就能穿越牛熊。
1: 嗯，好，欢迎回来。那说到板块的机会和风险啊，如果大家不敢选择目前还在高位的一些 AI 的或者是科技类的这个产业链，

0: 想要等到回调再说。那么目前阶段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1: 我觉得五月下旬六月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另外呢，这个低位的很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白酒啊，多多少少也是跟这个以前一直下跌跟这个相关的。所以大家对一些没涨的板块呢，如果喜欢的话，目前的蛰伏可能还是能够有点效果。如果指数跌，那么相对的像这种银行啊这种相对的就会起到一个护盘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对冲，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略作配置。
0: 嗯，好的，略作配置，适当关注哈。好，那说到这个市场啊，很多投资者还是想要在低位的板块当中挖掘一些机会，尤其是比如说消费板块非常低啊，可能今年以来依然是没有上涨的。另外还有最近有所异动的地产板块，怎么看这些低位的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
2: 你看地产，其实在过去半个月里面，其实地产已经拉了一长段阳线了，尤其是一些那个地产的数据，其实是有些许好转的，但是。消费端其实因为去年二季度还是基数比较高，它的基数要到三季度和四季度才下来，所以现在肯定是消费左侧最难受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扛到现在了，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在这里去剁，没有意义。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恒生科技，虽然说大家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那我觉得说这话应该早了一点，因为曾经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微软你哪怕微软其实也是受过这样委屈的，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最后还是会能守得赢开建业名，只不过左侧仓位控制一下，就别人的热闹是热闹，你现在挤进去买单就不太体面了。
0: 是底部的低位板块其实更适合长期定投，或者是每逢下跌的时候少量的低吸。
2: 对，其实估值已经在历史很低的区间了，但是有些时候在是行情最极端的时候，大家是不看这个东西。
0: 的确是啊，有的时候要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挖掘一些机会。那说到机会，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新旧能源都有一些表现，尤其是煤炭涨幅居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看到这个新旧能源的机会？因为油价一高，这些都有机会，包括还有像与之相关的一些发电设备啊等等。
3: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整个的这个能源侧、电源侧正在慢慢的回到市场的一个核心啊。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目前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在拉长，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煤炭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的性价比是有一定的一个突出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些升温，我们其实会看到，港口的一些库存煤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啊。这一块的话，如果整体的一个油价还要延续下去的话，那六七月份确实会有一些弹性。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位置是围绕着 AI 的一些外延燃气。轮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从我们看到海外目前的一些AIDC 的建设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接近90%以上啊，像北美这边的这个 AIDC 用的都是燃气轮机去发的电，核心原因其实也比较的明确，在那些地区的话，它的电网建设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特高压包括其他的输电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经济或者合理的选项，那不如就直接通过燃气轮机去烧天然气或者页岩气，然后去进行一个发电。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目前北美的整个的 AIDC 的建设进度，一方面是受这个芯片的供应，包括可能最近存储这边罢工的一个拖累，另外其实有很大一块也是燃气轮机交付的进度比较偏慢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这个瓶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哪里它就有一定的一个交付量和议价权。那供应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唯一不同的点就是轮机这边的供应商相对会分散一些啊，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是核心提供的是叶片呢，包括一些相应的轮机材料，那么这些的话呢可能未来会有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至少它在营收的这个增速当中是能有一定的一个体现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储能这一块的配套，那前面我们聊到那个 SST 的这一块，其实目前呢像谷歌这一块已经也有一些试点的订单啊，然后慢慢的会出来。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 SST 以外的一些储能呢，其实很大的一块的弹性有可能和目前的油价相关的，就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订单。我们在四月份看到的整个的新能源出口当中，其实电池和相关的产品增速也是比较高的，尤其很大一块就是来自于欧洲的户储啊。那么因为油价很高和天然气价格很高以后，那海外的一些消费的结构其实和我们看到 AIDC 的逻辑是一样，它也在做一些切换，从传统可能是用电啊或者是用油气 气啊、天然气去发电，那它对于这个居民部门来讲，它有可能会考虑是由这个户用光伏加储能的这个组合去构成这个家庭电源的供应。所以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户储的这个景气度订单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其实切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在五六月份

0: 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来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是跟你啊
3: 确跟你同
4: 有一路协商帮助
5: 必须
6: 萨瓦迪卡
7: 一路兄弟加油弄。
1: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0: 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1: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2: 每一次突破，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成立落地，
5: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6: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1: 上海经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6: 每一次托付，
9: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6: 每一次守望，
1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6: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是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化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T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0: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1: 对，这是必然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律，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 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呢，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
0: 嗯，
2: 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
0: 嗯，
2: 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不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0: 嗯，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0: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1: 嗯，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
0: 嗯，
1: 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

0: 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线型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着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 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2: 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

0: 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留痕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留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产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和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过去要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实际上是上汽， 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

0: 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看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儿，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相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极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五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五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五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认为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

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非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喜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个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

0: 经济来说呢，有三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又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因为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在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1: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需要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 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 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1: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0: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就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是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长期投入。

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说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三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

年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未来的全球治理既有赖于大国的积极贡献，在自身的自主发展与外部合作间找到平衡点，也有赖于地区组织、区域多边机制等发挥更大的作用。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1: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3: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4: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5: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呢，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
9: 车明阳，上海新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0: 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吴港，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风暴即将展开。
8: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近年来呢，大家的这个文化消费的频次啊，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文化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提升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听演唱会、看话剧、进书店、逛展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逐渐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人次，平均每9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念向多元生态演。

0: 身。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1: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六位举的是勾，两位举的是叉。吴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2: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列，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1: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3: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1: 嗯，我觉得两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4: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
1: 嗯，
4: 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说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会写成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他就是刚需。
1: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5: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比如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聚集了80,000的景漂的创业者，然后以及在各个这个时间里边的各个节假日的这种大量的人潮。那么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 China 陶瓷，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匠心去到那儿去消费的。所以除了刚才王教授刚才讲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一批文化消费的刚需里边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崛起。
1: 高总也在研究这个消费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喇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6: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均 GDP 啊到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消费都会一种对

0: 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它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
1: Oh.
0: 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普通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2: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3: 在我们中枢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书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书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2: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4: 海物维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驻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
2: 嗯，
4: 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陈仙》。
2: 嗯，
4: 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艺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绎的产品比传统的演艺产品要更受欢迎。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啊，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5: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
2: 啊。
5: 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
2: 送朋友，
5: 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6: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破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

0: 则暗藏隐忧。
1: 表面化、同质化、以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2: 来到以后你再也不会去了。
0: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4月期间，全国至少有7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1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呀、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普通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它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它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它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4: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他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

0: 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2: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以低俗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叫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夭折在他原创期间。
3: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1: 烧烤，
3: 烧烤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都冲着烧烤去的。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1: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4: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打卡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我称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 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1: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5: 好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1: 内容第一。
5: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行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1: 啊，
5: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1: 啊， 啊，
5: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哎，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1: 明白。
6: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
1: 嗯，
6: 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1: 嗯，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那些怎么办？
2: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有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星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才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7: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当流量红利退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6: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5: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7: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肌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成为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这既是产业命。

0: 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悟为错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三个升降台，两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三四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的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哎，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书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书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钟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20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5: 独特的文化，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的创新，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永立潮头。
5: 对，
1: 谢谢。来看看车总。
6: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 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板。
7: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这个是文化的血液。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网。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7: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戏曲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提板。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8: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谷老师，价值取向。
9: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10: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 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

0: 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6: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7: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18: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9: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20: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21: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1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2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新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

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新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负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新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新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下面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新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积极的去践行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约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3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A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0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信用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4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4年开始就回暖了，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蒙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6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民单的母基金有472只。

0: 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3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啊，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3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啊，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4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4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啊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3: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 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啊，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哦，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啊，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0: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啊，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啊，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2: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2: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1: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20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2: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4: 对，
2: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4: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2: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
4: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是非常沉浸。
2: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1: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 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啊，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2: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4: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1: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0: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5: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蕴藏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0: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3: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6: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而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的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啊，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6: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 是负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负200度，可能是负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负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

0: 定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0: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2: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3: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2: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3: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具身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具身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

0: 然后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1: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2: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3: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0: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研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本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2: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3: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2: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3: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2: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3: 也有可能吧，
2: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3: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2: 嗯，
3: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2: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3: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 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

0: 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
1: 嗯，
0: 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8年时间了，
1: 是，
0: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
1: 嗯，
0: 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2: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0: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3个人、4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0: 是的，是的，
1: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

0: 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兵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声南。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8: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9: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10: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1: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12: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13: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8: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8: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

0: 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1: 谢谢张老师。
0: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1: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三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能源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0: 爆发
1: 对倍数
0: 指数级
1: 增
0: 长
1: 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啊，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啊，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啊，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0: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1: 底层
0: 就是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1: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啊，
0: 这是量。
1: 对啊，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啊，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安全、稳定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它需求的加大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也一直都在讲，
0: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
1: 是
0: 在这里
1: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因为它 I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或者是短期的油 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

0: 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028到20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得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所以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0: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率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是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啊，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0: 对，是的，
1: 设备环节，
0: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
1: 嗯嗯、
0: 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啊转成800伏的直流、
1: 嗯。
0: 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
0: 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
1: 嗯嗯。
0: 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
1: 嗯、
0: 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
1: 嗯、
0: 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
1: 嗯，
0: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
1: 嗯、
0: 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
1: 嗯，
0: 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啊，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嗯嗯嗯，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户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用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0: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1: 2C
0: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1: 是的。
0: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 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啊。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啊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就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二十年三十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遂宜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哦。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

0: 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喜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是的，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是是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
1: 口袋公园
0: 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事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事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出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它。

0: 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呢、啊，
1: 是
0: 啊，开小咖啡馆啦、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厕，需要一户一厕，需要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型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型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呀，对啊，
1: 然后
0: 千城一面
1: 你
0: 嘛。
1: 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
0: 是
1: 说
0: 的，
1: 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
0: 是
1: 改
0: 的，
1: 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
0: 是的，
1: 造和
0: 是的，
1: 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聚集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性的岸线转变为生活性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
1: 创
0: 业呀、
1: 意
0: 创意
1: 是。
0: 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
0: 是。
1: 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0: 对的，
1: 观
0: 这
1: 察
0: 个
1: 和
0: 倒
1: 实
0: 是
1: 践？
0: 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块
0: 没有
1: 没有
0: 了。
1: 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
0: 它可
1: 慢
0: 能，
1: 的，对
0: 它
1: 吧？
0: 可能
1: 持
0: 不
1: 续
0: 是，
1: 的，稳
0: 也
1: 定
0: 许
1: 的。
0: 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他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
0: 没
1: 运营，
0: 错，
1: 稳
0: 没
1: 定
0: 错，
1: 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
1: 紧。
0: 可能100年以后会就
1: 对，
0: 有回报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
0: 对
1: 以
0: 呀、啊。
1: 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
1: 观
0: 城
1: 念也
0: 市
1: 要
0: 更
1: 更
0: 新，
1: 新。
0: 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啊，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
0: 是的，
1: 扩
0: 是的，
1: 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 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

0: 也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1: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这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1: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1: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

0: 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临时工是吧？倒杯咖啡去。
1: 好的，王老师。
0: 你叫谁老师呢？李晓吗？啊，
1: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1: 好嘞。
3: 林建邦取了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4: 琪琪，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1: 哦，好。
0: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跟我们开选题会。
4: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5: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6: 部门里就属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7: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4: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5: 调查任务。
4: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8: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五个名额。
4: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呢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9: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3: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0: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4: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在给我掉链子。
1: 王主编，我去。
0: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9: 孙琪琪，你学过新闻专业吗？七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3: 孙琪琪，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4: 琪琪，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1: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10: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4: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七天的时间好吗？好了，散会。
1: 哼，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3: 孙琪琪，临时工当得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9: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11: 我一定要拍下他的照片，弄清楚他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

0: 眼镜儿。
1: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0: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1: 我爸还挺时髦啊。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0: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1: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机，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0: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1: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的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的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3: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终于知道了，只要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我告诉大家，只有5个。
4: 老师，老师，上次跟您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3: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5: 要加仓了，
3: 要加仓了，大家。
6: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杯奶茶。
3: 啊，我不要奶茶，谢谢。我喝
6: 的。Please， 我给你。
7: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儿。
1: 怎么还有？
6: 摘了，都湿了，老师。
8: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马上好。
9: 哦，真的好。
10: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1: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2: 你的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0: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3: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14: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了？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10: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3: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10: 原来是这样。
15: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0: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6: 哦，真是太棒了。
17: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
18: 了不起了不起。
19: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20: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1: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7: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10: 谢谢黄主编。
21: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20: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10: 行。
19: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10: 行。
17: 喂。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
22: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23: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22: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23: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0: AI 是
1: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2: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的，谢谢。
1: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0: 感谢老板。
1: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0: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3: 对，
4: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3: 是是是，杨子觉得挑战，
5: 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4: 就像我们现在
5: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3: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5: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殷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3: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就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4: 对。
3: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是吧？
4: 啊，
3: 说说你
4: 的
3: 挑战，真的力量，
6: 对对，我
3: 这个非常爆炸式的。
6: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3: 哎呦，
6: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
3: 嗯，
6: 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
3: 一
6: 以贯之
3: 的。
6: 对对对，
3: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4: 但是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3: 你意思
4: 是
3: 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台上爆发了？
4: 是是
3: 是，
4: 他的力量，他其实一直是有力量感的。
6: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5: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就是、
6: 您这剧透的太具体了，
5: 那段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3: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5: 对
3: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5: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3: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5: 对对对对，
3: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5: 哎呀，我觉得这个
4: 不好说，
3: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
5: 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

0: 条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1: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0: 正面角色。
2: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0: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的这个工作。
2: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0: 对对对。
2: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3: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2: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3: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2: 还要多画点皱纹。
3: 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2: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哈、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0: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2: 是都有，
0: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2: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0: 对。
2: 但是如果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1: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2: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0: 是是是，
2: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0: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2: 过
0: 程其实
2: 挺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想说
0: 还没过完
2: 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4: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2: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但我们日常的

0: 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1: 哼哼教导，
0: 哼哼教导，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
2: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0: 提供给我们一财，
2: 对对对，他其实比
1: 我们交接班
2: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吧，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0: 俊夫，
3: 那就以我为戒吧。
2: 对吧，最后
3: 以我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1: 对，
3: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0: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2: 再见，
0: 拜拜。
4: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标的，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6: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9: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0: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9: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

0: 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十大之约。

0: agentic organizations featuring digital agents.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 people are actually orchestrating these agents.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 people are verifying that the results are compliant with what the company expects. You need people to check about the ethical standards of whatever is generated by these agentic teams. Sometimes you have agents that actually manage agents. So we have even invented this for our own business, agentic teams, and you have an agent that is playing the role that maybe today is played by a human project manager, orchestrating different teams, but the teams are either humans or agents. So we're working with companies to check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What is the purpose? It's not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is, but to check whether someone could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running an agentic organization that will be faster, more efficient than a human organization.
1: Some AI tools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market analysis and strategic advice for a company. So what kind of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will that bring to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itself?
0: Sure. You know, the value of consulting for a long time already is not knowledge. It's not bringing knowledge to clients. It's solving problems and making clients act on the solutions that we're finding for them. So it's all about the human interface. It's all about making things happen at the client. That's what a good consultant does. A good consultant does not produce paper. It produces results. That's what we do. And that will always stay. Now, the tools we're using to perform our tasks are changing dramatically. And it's absolutely true that we can automate a lot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even generating new ideas and problem solving for our clients. Now, we need guardrails because AI does hallucinate. And we have many examples where the results actually are not based on facts and data. They've been invented. Because this is a very native nature of generative AI, that if it doesn't find the right solution, it will invent the solution. And so, of course, we're using all these tools. For the time being, it's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what we're doing because we can do a lot more in the same time. It's increasing our productivity, but we need to re-inject part of that productivity in checking the results, in proofing the result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hallucina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bias, to make sure that it's comprehensive. So it should not make our people more lazy. It should make our people more vigilant, but using tools that make their life a bit better and faster.
2: 今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从这个顶层设计到产业界对于AI高度的重视，这两年全球对于中国AI的印象已经从一个追赶者向一个并跑者在转变了。这种新格局之下，你们的投资逻辑有发生新的变化吗？中国的AI这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中国的AI和国际AI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够太自大，就中国的 AI 和国际的 AI 应该说比较准确的描述的是国际领先的 AI 的强国也好，特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在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 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哎，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2: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的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2: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2: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2: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不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3: 叫服务贸易
2: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 那个收入啊，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了，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2: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啊，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3: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4: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5: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6: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7: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8: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3: 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1: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2: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3: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14: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5: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6: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7: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9: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20: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19: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20: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19: 预测未来有多难
20: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19: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具身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SFG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具身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具身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具身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作用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具身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

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具身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工智能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立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具身平台，那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具身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10TB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就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

0: 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巨声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巨声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富，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才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能够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帮助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巨神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巨神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巨神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巨神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巨神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巨神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

0: 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啊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啊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啊Orin系列啊，它的 AGX， 它的啊 Jetson 这些系列啊，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啊。因此呢啊，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具身智能这边啊进行迈步。其实整个啊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啊开始向啊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啊，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啊，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啊，用这些啊 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啊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啊，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啊还基本上都是一些啊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啊人工智能啊推理包括具身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啊，我觉得未来啊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啊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力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都知道啊，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就是个挑战啊，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啊，还有一些能源啊，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具身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啊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模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到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 啊，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啊，无论是商业化的啊，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啊过程中的啊，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啊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啊已经都发布了啊，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啊，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生成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9: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20: 一手控资金成本，
2: 一手增非息收入。

0: 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1: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2: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3: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4: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剧烈的震荡，市场周一是跳空高开，周三却是低开高走，那市场是大涨。但是在亢奋的顶点过后呢，周四周五市场是连续的大跌啊。更关键的是，之前连续飙涨的 AI 产业链开始出现了分化回调下跌。那同时呢，机器人、氟化工、汽车服务、煤炭、机械、家电等等板块则出现了上涨。那在板块的轮动之间，涨涨跌跌之间，似乎主力资金啊在调仓换股的迹象是初见端倪。那么调仓进行时，哪些宽基指数将会更为抗跌呢？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出现转换呢？那这波 AI 产业链的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呢？那震荡当中啊，哪些板块将会出现更好的买点？调仓进行时，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最好的投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韩玉、沈聪和汪小华，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韩先生，您觉得周四周五的这波调整是什么性质的？您觉得整个调整时间和空间怎么来判定？
1: 首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周四周五呢这个跌的不太好看。因为前期的一个高点啊是4197点突破了以后，那么它带来了前期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前期最大的成交量是4万亿。那么这一波的往上呢，其实量能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消化前期的套牢盘。原本你在这个创了新高之后呢，震荡攀升呢，这个是良性的，但是周四周五的这两根阴线下跌，那么把技术图形就破坏了，有一个比较难听的技术名字叫做量价背离，也就是成交量没有创新高，股价创了新高，而且创了新高之后呢反杀下来，那么这个才技术形态上并不是特别好看。所以后续大家要关注的是下周一二三这两三天之后怎么样的一个震荡，是不是有利。如果能够继续往上维持在有一个缺口上面的话呢，那相对的就相对比较好看一点。那么这个缺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4118到4129，周五的时候是补掉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提这个缺口呢？因为这个缺口是五一回来了之后跳空上涨的那个缺口，也就是说原来大家预期的是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那么你如果这么快的就把这个缺口补掉，那么就意味着看多的这些资金在这个附近基本上是全部被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下周一二三你就关注这个缺口是往上能够站在缺口上面，也就是解放五一前五一之后回来的资金，还是说在这个缺口下面展开调整，这个取决了这个整个一个调整的性质。那么这个性质呢就跟时间长度有关，因为这一次呢世界杯呢是6月中旬一直到7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原来都有一个所谓的世界杯的这个名词，是吧？逢世界杯要调整4年一次。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有一个反身性理论，预期了别人的预期，既然你看好世界杯期间要调整，那么索性资金就提前打提前量进行一个离场。所以呢这个就是调整在5月中上旬，那现在就差不多到5月15号，那么也就在这个点上，五月中旬位置，五月上半月那么开始就调整了。那么这个调整如果在成交量方面后面渐渐的清淡，缺口也不能往上去突破，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相对就会延长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效应。那么还有第三个，因为我们这波的调整呢是因为海外的很多股票都在历史的最高位，包括海外的很多股指都是历史的最高位，特别是今天早晨韩国的三星那个股价明显的下跌，
0: 就周五的时候，
1: 周五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股市周五也是大跌了6%+，
0: 熔断了还，
1: 对。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科技股在历史的最高位，如果海外的这些产业链发生了明显调整，那么这个对 A 股当中一些重要的巨头公司啊，是像什么易中天啊这些光模块等等，那么这个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压制。而且这一些公司前两天在美股曾经美光有过一次闪崩，跌了15%，但是 A 股的存储芯片还是创了一个高点的，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背离。这个背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这边看好的资金是作为一个高位的，不能说是拉高出货吧，这个情绪的宣泄。那么这个宣泄完了之后，它到底下周一二三那就要给答案了。 到底是高举高打震荡攀升，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就是明显完成了一波高位的放量出货以后可能要进入到调整。所以这几个点关注起来，那么你大概就能够对五月下旬的走势做一个明显的判断了。
0: 所以要走一步看一步。
1: 对，关键就看下周这个三天的时间。
0: 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调仓进行时，您认为从周五、周四周五的表现来看，这个大资金调仓的可能性有吗？
1: 有的，资金已经做了多元的尝试。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快速的拉升，包括这个像存储啊这些储能啊这些锂电池方面的也是有明显的拉升。那么这个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风格的做一个轮动跟切换。但是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把新的热点作为点燃市场这个继续做多的热情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这个呢还要有待观察。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整个一个市场呢，大家相对的都是在历史的最高位，两极分化也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对大家来说，不光要想到调仓，还要想到可能逢高的主动降仓啊，管控仓位，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0: 的确是啊，要注意风险啊。的确是啊，调仓进行时，其实调仓我们主要说的是目前尤其是前半周涨幅很大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些板块需不需要调仓。其实这个呢，除了我们有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海外的映射。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啊，所以您认为目前的行情还会继续调仓吗？在调仓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低点会不会超出大家预期？
2: 因为前面韩老师说的也比较就透彻了，技术面上我觉得我们聊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认为说这一波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你可以说创新高的一个反弹，是应该是超过大家预期的，而且这个幅度是非常凌厉，而且整个走势也非常陡峭。那这个陡峭本身是我们自发的还是有海外映射的，这前面韩老师也提到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韩国股市从四月份开始这一波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反弹要接近到五十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科创基本上跟25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总体来说是合理的。那接下去留给 A 股这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现在 A 股的向下的那个回调的空间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举个例子，如果说韩国指数可能它继续往下回调10%到15%，对于一个50%的涨幅来说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甚至说哪怕到今天调整结束收盘到那个周五调整结束的时候，韩国股指今年还涨了77%。那么如果说从77%回到50%，那么对 A 股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 AI 的，如果 AI 板块开始调整，那么之前放了那么大的量，接近3.8万亿的量，这个量接盘的资金要不要出来？如果他们决定出来，那么可能会是很急的一个态度。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可能沉寂了很久的中特估，一些可能低位的消费，然后这些板块其实因为它对指数的权重拉动还是非常大的，就真的出现了科技股闪崩的情况。就是我相信上证可能说在4000点左右，应该是会有非常强力支撑的。但是至于手上很多就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会不会 A 回去，这个就比较难说，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从五一以后开始涨的，它是从4月7号、8号见底开始涨的。在第一段反弹的时候，它是先反弹30%，再接了30%。那么如果它回撤掉后面一半，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对投资人来说会非常难受，因为你可能说一瞬间会看到一个拿到一个-20%左右浮亏的仓位，那这时候其他票好像又企稳了，这就很难处理。所以就是我个人倾向于说，在这个时间点，最好的情况就是你见好就收，收一部分，然后如果能回下来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A 股在4000左右还是值得相信一下，就400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海外的话，我倾向于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整个美国的通胀的形势。因为之前呢，美国我们说美国高通胀总体上来说我们说认为是在一个3%左右，因为它之前说锚定2%的通胀，所以说我们认为说3%左右勉强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去解释各种原因。但是随着油价如果说它进一步维持在100甚至要往120走，那可能说这通胀水平可能会要接近4%，然后甚至到了4.5%，在那时候美联储是不是还能坐着说啊，我还是看着。 那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海外宏观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跟我们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变化可能说在一到两周以内就开始决定说开始释放出各种加息信号，然后他们盘面调整也会非常剧烈，但这时候我们这边就很被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投资人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
0: 也就是说震荡还会继续，尤其是受到海外映射的这些科技的产业链 AI 的产业链。那说到海外映射，那么美联储呢即将要换新的掌门人，同时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的确是往上走，那国际油价我们看到纽约的原油价格周五的时候是飙升到了103.13美元每桶，换句话说本周其实油价是在上涨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影响美联储的未来的决策，会不会缩表等等啊。那么这样一来又会对整个全球的科技股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 A 股的这些之前大涨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影响整个 A 股的这个调仓换股。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沈先生，哦对不起，王先生，
3: 没事。其实我觉得刚刚沈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个人也感觉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海外尤其是在高通胀这个环节。我觉得现在的高通胀实际上是房间里的大象应该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市场当中的大部分的人的话其实还是在流动性当中继续跳着舞，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市场非常均衡不断的去拉抬这样一些 AI 方向的话，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整个 AI 当中偏柜内的我们一般说 scale up 这一块应该已经计价完了，后面的一些机会应该在 scale out 方面应该可能在柜外一些领域当中会有一些机会。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大家看到这个通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3%这个位置，那现在在这一周当中从 CPI 到 PPI 全部超预期，那 CPI 的话到了3.8%，那 PPI 的话同比其实到了6%，但预期都是在4.8%的。那么这有一个什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市场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看到美股还在涨，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引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整个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时候冲破了4.5%，然后的话海外资金预期全年十年期的美债应该是要到5%的收益率，更夸张的是30年期的美债到了7%， OK， 就是长端这一块其实非常的在走强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这种熊斗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真正意义上开始把通胀这个因素在分母端反映出来就是从这一周开始，也就是我们在5、6月份应该会急剧的看到海外通胀的一个走高，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讲到6月份才会6月份应该还有一段延续。原因在哪，就因为你看它的美国的 PPI 的构成这次的一个上升过程当中整体的比如说油

0: 价相关的油汽油柴油都是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像汽油这一块的价格是涨了19%，然后服务业当中运输的价格、航运的价格、飞机的价格、飞机燃油的价格都是大涨的，所以这一块会真实的去冲击到美国的一个经济，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才反应过来啊 ，OK， 我们的总需求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呢价格会逐步的一个走高，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 CPI 和 PCE， 所以我们其实会说。就目前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其实分母端冲击比上个月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大了。那么这种分母端冲击变大了以后的话，实际利率往上走以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家会在成长股这边去杀估值。 OK， 那成长股要杀估值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我们去做切换，切换到什么呢？去切换防御啊，切换到一些其他和这个实际利率无关的资产。第二种干什么？就是抱团，就是继续去抱团核心啊，继续去抱团那些增速能扛得住通胀啊，然后没有任何波动或者说业绩上面更有体现的一些方向，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股的一种分化选择，会在部分的一些龙头 AI 股当中保持一个景气。但是我们再回到A 股，那 A 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过去的2到3周内，其实有很多不是核心 AI 的。啊，我们说它并没有非常核心 AI， 而是通过 AI 的目前的景气度外溢，然后拔估值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拔得太快以后，它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去拉这个分母端的九七还好，你分母端九七一拉，那不好意思，你后面这一块的估值肯定马上要被打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A 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前期短期快速上涨的一些细分板块啊，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幅的一个震荡，甚至可能我们会看到像光通讯的一些方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其实观察到现在以光为代表的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光模块为代表的通讯板块，它从交易拥挤度也好，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些估值分位数也好，全部都是到达了历史的峰值啊，很直观的。你去拿5年期的整个的通讯板块的股价 ERP， 这个数字现在非常非常的低啊，分位数也是到了历史上的极低值。就这个位置，其实对通讯板块它的估值已经贴了未来3年的收益。你说它贵吗？你说3年看是不贵的，但是你说它看今年，那肯定是贵的。那怎么办？那这个位置就肯定是震荡啊，不是说未来不涨，但是它这个位置肯定是会有一个震荡和分化。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机会就会往外去延展。然后这周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半导体板块也是大涨的，那慢慢的半导体板块也在加速去透支这部分的业绩。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板块会有调整，然后它调整出来的资金反而会去涌向一些我们前面说的 scale out 的部分，就是柜外的部分。我觉得后面的话呢，整个的一些能源项的，特别是新能源项的这个板块机会会比较多啊，他们其实是沿着整个的 AI 的景气度，包括我们看到国际油价持续高企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如果全球的交易的一个口径全面转向 notch 这个交易，就是 not a chance 啊 almost open， 那如果说完全去走这样一个交易逻辑的话，理论上来讲，应该来说能源相关、核心能源相关，同时在叠加 AI 景气度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可能相对的机会会多一些。
1: 换句话说还是会调仓。那么在这个调仓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整个核心的指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指数方面的话，我觉得上证在4000到4100前面，就沈老师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一下子就是这个跌完了啊，然后就可以重新往上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跌完了以后横向震荡，然后内部会不断的有结构的变化，然后不断的去换手去交换筹码，很有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大家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当它调整完以后，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有机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太恐慌啊，反而可能是慢慢会积蓄力量的一些板块会走出来。
1: 也就是说这个在震荡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等待买点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当然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整个它的业绩啊，好的业绩跌时重质，好的业绩才是真正能够抵抗波动的最厉害的这个因素。那我们看到市场沪指呢，是从3月份创出了今年低点以来呢，是持续的震荡向上，那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本周是创出了4258点的新高，但是之后啊，出现了2天一共100点的以上的急跌，那这是否确定本轮调整已经开始了呢？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迎来一个震荡的修复呢？还是说会继续的调整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综合来看，本轮调整是高位技术性修复和情绪的宣泄，并非趋势的反转，调整已接近尾声。

0: 急跌是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过程。同时，高位题材股估值偏离了基本面，资金调仓换股也加剧了波动。周五的快速修复充分体现了市场支撑稳固，核心做多逻辑没有被破坏，调整只是上升途中的换挡与蓄力。当前市场核心支撑逻辑依然牢固，为后续走势提供保障。基本面方面，国内经济复苏韧性显现，企业盈利修复预期向好，政策层面保持宽松，流动性充分，为资本市场营造了良好环境。产业端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业绩持续兑现，成为核心主线，支撑资金的风险偏好。资金与技术面上两市成交维持高位，增量资金入场意愿强烈。周五指数企稳，中长期均线保持多头的排列，上升趋势没有破坏。展望一下下周，震荡整固后延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短期来看，急跌与修复后，市场需要时间消化筹码、修复技术的背离，指数将围绕核心支撑位震荡，下行空间有限。中长期而言，支撑市场的核心逻辑没有变化，震荡后资金将重新聚焦高景气主线，推动指数重新上移。板块上，半导体、 AI 算力等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依然是核心，低位滞涨的消费金融板块具备修复空间，超跌优质标的也有望反弹。综上，沪指新高后的急跌是上升途中的正常调整，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以震荡整固为主，震荡中孕育了上行的动力，投资者不必恐慌，坚守做多的信心。操作上，短期减仓规避高位题材，中期聚焦高景气主线和低位价值方向，逢震荡布局优势的标的，在波动中把握结构性的红利，实现稳健回报。
1: 嗯，好，非常感谢赵西峰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市场在下周震荡整固之后依然会继续的上行，那他建议的是关注高景气度的这个主线和低位的价值板块。那说到高景气度的主线啊，尽管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些分化和调整，但是呢科技类板块当中也有一些比较闪耀的星，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周五是逆势大涨，三丰智能是20厘米涨停，另外呢绿迪谐波上涨超过15%啊，还有雷赛智能涨停等等啊。另外我们看到海外的消息也是这样的，这个 Figure 公司的这个 F0.03 机器人已经在直播当中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而且中间没停，处理了超过38000个包裹啊，目前直播仍然没有停止。那么怎么看待景气赛道当中机器人板块的上涨，那么 AI 怎么看待机器人板块上涨未来的持续性，以及 AI 产业链未来的分化和机会以及风险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2: 我觉得2026年是机器人相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放量元年，这一点呢逻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机器人方面呢，现阶段是消息利好是不断的叠加，除了您刚刚讲的 Finger 连续工作30小时以外，那么还有像宇树机器人出现了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个巨大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而吸引了大量的那个讨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关注行业的应用，那么以中国的国网、国家电网为代表，它是批量的采购，就是机器人进行比如说带电作业，然后呢进行一些线路的巡查，这些线路啊都是在高架线下面，那么应该来说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用了机器人呢可能就是能够完美的解决相关的那些难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两个阵营，一个呢就是汽车零部件里面出现机器人的制造的重要的领军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密的手机相关的产业链里面也有机器人扎堆的这些龙头。那么这些在他们本身业绩相当不错，因为原来的汽车零部件也好，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元器件也好，那么都是赚钱的大户，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容易走出来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光芯片那些有业绩保障的，又叠加上最新的消息事件刺激的那个双重的利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有一些机器人的龙头悄悄的没有特别多的报道的情况下，已经是走出了一个领军的模式。那么这些你要把握机会，可能它在这个比如说下一两周的大盘调整的时候。

0: 它也不会天天涨，那么你把握低息的机会，这些有望未来成为光模块当中的所谓的易中天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对 C 位的包括像存储啊以及光模块啊这些光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到底是还能不能涨，那么市场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你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好像也是有点猜测的成分。因为市场的喜好度包括跌下来以后资金愿意重新去抱团的方向，可能他们还是目前最热的方向。那么这些股票什么情况下才能见到大顶？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关注这样几个核心环节。第一，重点的替代，比如现在是重点800G 的光模块的一个放量，如果到了 1.6T 这个放量完成了对800G 的那个替代，而且因为 1.6T 以后在 3.2T， 那这个就是很远的事情了。那么所以这个是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你要关注这一点。而且赢家通吃的情况下，往往是最先放量的企业能够攫取大部分的利润。那么第二个，就算有很多的高位的光模块的企业出现了头部，那么在2023年相关的锂矿新能源的龙头到达顶部的时候，它也不是 A 杀下来的，它是经过一年的时间，2022年一直到2023年一年的时间宽幅震荡，
1: 反复造顶，
0: 反复造顶，这个整个50%的宽幅震荡区间就在那边来回的拉。所以像这种历史的案例呢，你可以找一些锂矿的龙头，类似像天齐锂业，你就看它2023年是怎么样见到大顶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判断所谓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他们的见顶呢，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总之一点强调，不会 A 杀下来，是一个高位的反复的震荡，这种概率是更加高。那么当然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科技，比如说 AI 将来的静默式的液冷，包括 AI 800伏的AI 电源，包括玻璃基板、陶瓷基板等等，金刚石的散热片，以及像 ABF 的载板，这些听上去都是全新的名词，那么未来有可能真的还是会有大牛股持续不断的走高。那么当然这些呢，你是要更加多的花时间精力去学习。总之这一些就是热点的科技方向，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1: 它还是会反复的活跃，只不过可能空间不像之前那么陡峭的上涨空间。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啊。那的确是这样，其实说到这些整个 AI 产业链大家关注的，之前认为上涨的主要逻辑是业绩比较好啊，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呢周四周五的高位的震荡也让大家回过头来想，这个业绩和估值到底能不能匹配，未来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它到底这个 AI 整个产业链它的周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如果从业绩讲的话，可能现在更关注的是未来的半年报哈。另外其实整个目前的这波上涨啊，其实跟这个产能瓶颈和涨价有关系，所以涨价这条线除了科技其实还有资源，所以怎么来看？
2: 是这样，就是市场现在对可能科技和资源的理解不太一样。市场觉得说资源的涨价是因为可能地区事件导致的，这个涨价如果一旦当中东的事件整体结束以后，那边的情况只要一结束，那可能说涨价它的整个涨价可能只会兑现在这 Q2 一个季度里面，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市场在前半段在事件发酵的时候已经给过一段估值了，但是发现说事件在持续下去以后，下游的需求就是并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涨价，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说你到半年报你看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甚至到 Q3 业绩还是不错的，但市场不一定给这个估值。但是市场对那个半导体这边是这样假设，它的假设是在第一个环节出现了紧缺，然后填不上，导致进一步导致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紧缺，那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一涨价以后更紧缺，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你会看到说，涨的时候没有库存，然后跌的时候没有需求，对，因为里面其实是有那个，我觉得是有中间商在有囤库存这个行为，所以说下游需求肯定是被放大的。那恰恰是这种时候，我觉得需要，我也是过来觉得说有一句话还是要提示一下，要尤其关注说下游的一个现金流的风险。因为阿里是这周刚发布了那个财报 Q1 的财报，腾讯也发了，然后阿里的现金流是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就是整个自由现金流已经开始转负了。然后你如果你关注一下海外的话 ，BIG7 里面 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基本上比2020年最巅峰的时候可能要都要下降了一半以上，那就意味着说整个下游的采购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跟互联网当时不一样。在我们如果我们回到98年到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整个互联网泡沫的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场外来源，就是它是以 PEVC 为主，然后还有就是投下去比较重的是通信商，就是当年投光纤啊之类的。但是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下游实际的实际使用方去投了算力，所以说他们的现金流才是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如果说当下游的企业开始现金流开始有点接不上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说保留核心的采购，推迟边缘的采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现在光模块或者说或者芯片还是非常紧，那我肯定最把最大预算留给他们。但是你跟我说说啊，你液冷啊什么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就这点钱，我先把东西留给最重要的吧。那这里面就可能会出现断口。所以说这就是可能说每个景气周期走到顶部以后它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抱在核心里面你会觉得说没问题，因为业绩还在，就是虽然说市场情绪把它杀下去了，但是它每公布一次财报我们觉得说哎，好像还可以，然后市场又能把它抬回去。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边缘，你买的是扩散，那问题就很大了。就是一看哦，业绩没对出来，一看哦，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人家核心的组件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盈利，你就不行了呢？那没有你说的那么有壁垒嘛，我应该把你卖了去买核心嘛。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伤害最大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在4月份之前，这波反弹之前，可能说整个 AI 的炒作还是相对健康的，但是在这一波当中，就像前面那个汪老师说的，它出现了很明显的扩散到了一些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扩散的标的。那这个里面而且又放了很大成交量，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要谨慎一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上游开始慢慢往下游看，那问题也来了，就是你的上游已经计价到2028年了，基本上我觉得全球市场基本上已经计价到2028年整个通信半导体了。那么你的下游怎么说？你的下游现在是不给估值，还是认为说一直到2028年下游必须以这么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且下游是自己有办法去募到现金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下游可以采购这些核心的，那么你扩散的部分谁来采购？对，就是举个例子，你说新能源你大家要投，那可能说是中国这边继续投吗？美国那边继续投吗？那这个资金来源哪里来？因为大部分出问题其实都是这里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拍估值的时候不要太死，因为我们也是经历过可能2013年到2015年的轮消费电子的。消费电子从一开始苹果的，我们把苹果手机拆开了每个组件，然后甚至开始拆它，可能说后面加几个摄像头里面可能加几个陀螺仪，然后每个陀螺仪应该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拍了一轮，然后直到说整个2015年崩掉的时候，可能用的还是，可能你最后都猜对了，你的确用这么多基板，的确用那么多陀螺仪，但是估值全没了。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如果它是核心的领域我们看估值，如果不是核心领域先把估值放一边。
1: 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分化。
2: 对，
1: 好，那怎么分化呢？尤其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确是非常的专业，普通投资者其实不一定能搞清楚它内部的比较细分的领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未来会怎么样走出不同的格局？
3: 好的，我觉得对于目前的 AI 来讲，应该是最为关心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芯片，第二点的话其实是电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两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会看到从海外的这个 CapEx 支出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海外美国这边的AIDC 的建厂的进度来看，基本上两个东西是拖累项啊。第一个就是芯片不够，不论什么芯片啊，你从最早的 GPU 到后面的 CPU， 这两天的存储，反正一句话就是芯片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foundry 厂以台积电为代表这一块整个业绩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说第一个逻辑就是这条肯定是非常核心的啊，整个的一个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短缺仍然是目前市场公认的啊，里面的这一块景气度啊比较旺盛，而且定价权都是在供应端。那么供应端的这个盈利包括它的这个毛利是有望维持的。那么这两天还可以看到三星这边还有一些罢工啊，包括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foundry厂像以中兴和华虹为首，他们整体的这个报价啊，包括在电话会沟通当中都说要提升。所以其实没有问题啊，就我们围绕这条当中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设备端的景气度是非常明确的，
1: 就是芯片半导体的设备。
3: 没错，我觉得设备端这一块的话，它不存在说大家有很多的特别大的这种矛盾啊，更多的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设备的放量啊，包括设备当中的 这个产线的扩产啊，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想的话呢，这条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从原本的缺芯，然后去带动设备端的景气的一个上移，然后他们。

也是处于现在目前市场相对有加速度的一些环节。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大家应该后续要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能源啊。能源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核心，就是我们前面从大的一个逻辑讲到了分母端的一个压力啊，然后这个分母端的压力应该会是五六月份或者是五六七三个月份市场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至于它会不会在下半年好转，是进一步的出现这个通胀的回落，那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 notch 交易会持续多久。嗯，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下半年慢慢能看到通胀的一个下移，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通胀的一个拆分出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石油价格高企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一个高涨之后，它其实会产生的是工资属性的一个上扬，包括它可能带来的什么，就是整个的服务价格的粘性。那这个价格粘性你是没有办法，你可能会看到它实质效应长达三个月，真正回落的时点可能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晚。那么加上联储主席的一个更迭啊，那这个更迭完了以后的话，大家有可能都会看到年内降息无望，甚至我们其实是看到最新的美国这边对于利率曲线的期货的交易已经定价35%的概率加息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一周之前是没有人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是一个重大的利率改变的一个时点，你不能在这个时点当中再去谈 OK 我们没问题，我们继续放大估值啊，这个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当然你在未来这波过程扰动过去之后，你再继续看科技，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未来对于我们 A 股而言，我觉得反而我不担心啊。为什么不担心？因为 A 股有大量的应该来说比较优势的资产是围绕着新能源或者是能源板块。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其实在这一周已经看到有偷偷摸摸的资金去慢慢的去涨啊，无论说储能电池甚至是化工都有这种偷偷摸摸的资金，其实很明显就大家已经反应过来了，就下一个阶段的机会很有可能会往别的方向去走。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围绕着新能源的一条线当中的一些机会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这周看到的 SST 带动的碳化硅啊，非常的强 ，HDBC 包括 SST 都是非常强的。我们说，这个高压的这个 TOP 结构，对吧？我原来要过多道的变压器，然后变到你最后50伏，英伟达 Robin 服务器嘛，50伏去上啊。那后来发现大家不对啊，我如果是有一个这个1200伏、800伏的这个碳化硅，我就直接能够从高压变下来了。我减三道结构，我的这个单位的PUE 就能够上升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非常直观的一点，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能源组件当中啊，它也会带到一些半导体，它也会带到一些这个未来成长性很大的一些方向，它未来的一些用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在新能源当中，现在大家其实为什么会看到电池也好啊，或者说像光伏也好，就是是有反应啊，但是反应不多，往往涨一段又回来了。那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大家其实会觉得有一些电池的库存还比较高，比如说虽然我们五月份看到电池厂商的排产都有10%+的环比的回升，但是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下游比如说整车厂这边的库存比较高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很犹豫啊，很忧虑啊，就是好像这个电池走不高啊，包括像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是走高了又回来了嘛。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找这个方向的确定性的话反而会集中在设备啊，就是无论是电池设备也好，也是光伏电池设备也好啊，我觉得他们设备端的这个景气反而会早于就是这个下游，因为其实在下游这一块的话，它可能还是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为主啊，但是在设备端的话，可能海外的扩产会比我们想的更快啊，包括我们看到马斯克现在目前在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太空光伏啊，星链的这个计划，包括太空算力，谷歌也在做太空算力。那么这一块的其实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设备，反而是现在这个景气度非常旺啊。电池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这边现在电池基本上不太有更多的一个扩产，但是海外这边其实需求很大啊，甚至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我们说东南亚、欧洲的地区有非常多的需求，都想在当地去建厂啊，然后去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海外的这种设备扩产，对于电池相应的一些设备的一个拉动啊，需求拉动也会更加明确一些。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强调是在 AI 景气度啊，现在已经被市场明确确认。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干嘛呢？其实一个是我们前面沈老师说的，你可能有一些核心标的，它的调整和震荡幅度相对会小一些，那你可能就熬啊，熬过去没关系，这是一种应对。另外一种应对呢，其实是找现在目前市场
啊，没有真正计价完成的，然后有性价比相对低位的板块和估值，然后可能后面能够去承接一些啊从高位切换的资金，再重新拾级而上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时候找这个没有被全面计价的弹性的一些领域，特别是

0: 结合我们前面说的高油价这一块计价，在五六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话，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可能对新能源相对看好一些。
1: 嗯，换句话说，新能源其实是两个原因加持啊，一个是整个石油价格的中枢啊，可以说是长期高企，目前看下来啊，另外一个就是 AI 算力啊 ，AI 的这个用电的这样一个包括太空算力的这部分对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啊，的确板块方面起起落落，机会和风险并存。那么市场呢，似乎是投资者是希望进行一个高低切，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至少前半周依然是强者恒强，未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又将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当前市场围绕高低切换和强者恒强的分歧持续在升温，不少投资者期待高位板块资金分流到低位标的，但市场实际上的走势依然是强者恒强。这种格局并非短期情绪的炒作，而是产业趋势、资金偏好和基本面共振的必然结果，无需过度纠结。后续关注重点依然是强者恒强的核心逻辑、高低切换的有效方向、风险可控的布局策略、坚守主线、理性布局，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首先，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强者恒强的核心赛道，坚守产业趋势主线。市场选择强者恒强，本质是资金对高景气、高确定性理性选择，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当前强势板块的上涨核心依托产业升级和业绩兑现，具备坚实的基本面，短期震荡不改中长期向上的逻辑。后续应重点关注两类强势标的，一是处于产业升级周期、政策持续加持的核心赛道，这类板块的强势具备可持续性，短期回调就是低吸的机会；二是强势板块中的龙头标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市场份额优势，能够持续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抵抗波动的能力更强，是震荡市中的核心配置方向。其次，应理性看待高低切换，聚焦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不是盲目的布局低价。市场没有出现全面的高低切换，核心是多数低位板块缺乏产业逻辑和业绩的支撑，难以吸引增量资金的承接。后续高低切换的机会不在于低价，而在于估值合理、逻辑清晰、边际改善方向，重点关注两类低位方向。一是核心赛道中的低位补涨的细分，这类标的依托主线产业的逻辑，前期涨幅滞后，具备估值修复的空间；二是具备政策催化、业绩边际改善的低位板块，这类板块虽然没有成为当前的主线，但具备明确的上涨逻辑，有望在资金轮动中获得关注。然后第三，强化仓位管理和结构管理，面对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避免追涨杀跌，对于强势板块不盲目追高高位的跟风标的，优选回调后的优质龙头；对于低位标的，不被低价所迷惑，重点筛选有产业支撑、业绩可以验证的标的，同时控制仓位，避免重仓压住单一的板块，通过均衡配置降低波动的风险。综上，当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我们认为还会持续，这是市场对产业逻辑和基本面的理性反馈。后续关注重点不在于纠结高低切换的时机，而在于聚焦核心逻辑，筛选优质标的，坚守高景气强势主线，布局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同时做好仓位管理，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市场的核心逻辑始终是价值和成长的匹配，只要立足基本面，坚守长期思维，就能穿越牛熊。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4: 我来了，来做一份的，为你们去等你。
6: 上班路程，
7: 有一路雪山风去旅行。
8: 萨瓦迪卡，
9: 旅游经理加亚诺。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嗯，好，欢迎回来。那说到板块的机会和风险啊，如果大家不敢选择目前还在高位的一些 AI 的或者是科技类的这个产业链，想要等到回调再说，那么目前阶段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3: 我觉得五月下旬六月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另外呢，这个低位的很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白酒啊，多多少少也是跟这个以前一直下跌跟这个相关的。所以大家对一些没涨的板块呢，如果喜欢的话，目前的蛰伏可能还是能够有点效果。如果指数跌，那么相对的像这种银行啊这种相对的就会起到一个护盘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对冲，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略做配置。
2: 嗯，好的，绿色配置适当关注哈。好，那说到这个市场啊，很多投资者还是想要在低位的板块当中挖掘一些机会，尤其是比如说消费板块非常低啊，可能今年以来依然是没有上涨的。另外还有最近有所异动的地产板块，怎么看这些低位的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
4: 你看地产，其实在过去半个月里面，其实地产已经拉了一长段阳线了，尤其是一些那个地产的数据，其实是有些许好转的，但是消费端其实因为去年二季度还是基数比较高，它的基数要到三季度和四季度才下来，所以现在肯定是消费左侧最难受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扛到现在了，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在这里去剁，没有意义。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恒生科技，虽然说大家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那我觉得说这话应该早了一点，因为曾经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微软你哪怕微软其实也是受过这样委屈的，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最后还是会能守得赢开建业名，只不过左侧仓位控制一下，就别人的热闹是热闹，你现在挤进去买单就不太体面了。
2: 是。底部的低位板块其实更适合长期定投，或者是每逢下跌的时候少量的低吸。
4: 对、
2: 啊、
4: 其实估值已经在历史很低的区间了，
2: 是
4: 但是有些时候在是行情最极端的时候，大家是不看这个东西。
2: 的确是啊，有的时候要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挖掘一些机会。那说到机会，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新旧能源都有一些表现，尤其是煤炭啊，煤炭是涨幅居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看到这个新旧能源的机会，因为油价一高，这些都有机会，包括还有像与之相关的一些发电设备啊等等。
5: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整个的这个能源侧、电源侧正在慢慢的回到市场的一个核心啊。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目前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在拉长，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煤炭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的性价比是有一定的一个突出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些升温，我们其实会看到港口的一些库存煤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啊。这一块的话，如果整体的一个油价还要延续下去的话，那六七月份确实会有一些弹性。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位置是围绕着 AI 的一些外源燃气。轮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从我们看到海外目前的一些AIDC 的建设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接近90%、90%以上啊，像北美这边的这个 AIDC 用的都是燃气轮机去发的电，核心原因其实也比较的明确，在那些地区的话，它的电网建设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特高压包括其他的输电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经济或者合理的选项，那不如就直接通过燃气轮机去烧天然气或者页岩气，然后去进行一个发电。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目前北美的整个的 AIDC 的建设进度，一方面是受这个芯片的供应，包括可能最近存储这边罢工的一个拖累，另外其实有很大一块也是燃气轮。

其交付的进度比较偏慢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这个瓶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哪里它就有一定的一个交付量和议价权。那供应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唯一不同的点就是轮机这边的供应商相对会分散一些啊，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是核心提供的是叶片呢、啊、包括一些相应的轮机材料，那么这些的话呢可能未来会有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至少它在营收的这个增速当中是能有一定的一个体现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储能这一块的配套，那前面我们聊到那个 SST 的这一块，其实目前呢像谷歌这一块已经也有一些试点的订单啊，然后慢慢的会出来。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 SST 以外的一些储能呢，其实很大的一块的弹性有可能和目前的油价相关的，就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订单。我们在四月份看到的整个的新能源出口当中，其实电池和相关的产品增速也是比较高的，尤其很大一块就是来自于欧洲的户储啊。那么因为油价很高和天然气价格很高以后，那海外的一些消费的结构其实和我们看到 AIDC 的逻辑是一样，它也在做一些切换，从传统可能是用电啊，或者是用油气啊天然气去发电，那它对于这个居民部门来讲，它有可能会考虑是由这个户用光伏加储能的这个组合去构成这个家庭电源的供应。所以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户储的这个景气度订单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其实切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在五六月份不得不接受或者面对高油价的一个定价的话，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赛道能够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亲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么都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就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

0: 阻碍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的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这种。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这种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呢，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0: 就难以在韩国
1: 结果
0: 市场。
1: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的。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0: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1: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筹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因为一些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的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得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0: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1: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呢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的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这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这边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In 2016, 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It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3: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4: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5: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6: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7: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9: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0: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1: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2: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3: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4: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5: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作曲，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慈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新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新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负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新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新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新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 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

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低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积极的去践行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私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谱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6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信用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 1.41%，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0: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缩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丝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024年开始就回暖了，20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蒙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六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名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3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3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4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4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啊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啊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了。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3: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产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0: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4: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 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啊，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哦。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啊，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0: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啊，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B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B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Merck 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U40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 Merck 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丹通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

0: 多倾向和欧美组成，但伊藤忠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忠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忠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角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2: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8: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凝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

0: 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具身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具身智能结缘的？
2: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聊起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0: 对对。
1: 如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2: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0: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2: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扇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 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

0: 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1: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0: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1: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连小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2: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3: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 99% 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二阶段和三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2: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3: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五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2: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4: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2: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4: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0: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5: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0: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6: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0: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7: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称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8: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2: 对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4: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2: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3: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4: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2: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习总。
3: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4: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0: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

0: 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九零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零零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2: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3: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3、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3: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2: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3: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5: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6: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17: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8: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19: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20: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1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2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不显，我国创新药基础研究仍相对薄弱，药物研发仍以跟随式创新为主。要实现从跟随式创新向源头创新的跃迁，需要中国药企奋力追赶，积极研发创新，以及深化全球化的布局。目前全球制药企业50强，中国有6家药企入围。
1: 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
0: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竞争的焦点赛道。作为国家战略核心承载区，浦东肩负着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使命，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让浦东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2: 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赤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伟伟。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0: 随着首例首款创新成果的频繁涌现，张江作为全球医药创新首发地的平台能级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产业沃土上，能进一步加速自身研发进程与国际化布局，实现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3: 我们希望中国生物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三位嘉宾将围绕全周期发展体系开展主题分享与深入研讨，助力浦东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1: 我们交大医学院呢搬到浦东来是第32天，我们到了浦东啊，应该是生态最美，人才最多，那么创新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一个区域，我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引领区。下面呢，我代表交大医学院呢做一个情况的汇报。我们说源头的创新啊，可能不外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的产品，或从10到100的产业。那这其中呢，真正的关键还是从零到一的真正的源头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是怎么样呢？那我借用北京大学的一个院士的一张 PPT 啊，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90%的临床新药呢来自于国外，那么90%的大型的医疗装备呢依赖进口，90%的临床诊断、临床的标准指南借鉴国外。那么怎么来缩短这个差距？应该说前几年可能是95%，现在是90%，我想很快会变成80%或70%。那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制药的这个龙头企业50强里面呢，我们中国已经有6家，但前10名中间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企业。全球10大畅销药我们也还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那这是我们国内的新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创新新药的市场规模呢不断的扩大，我们正在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大国强国的一个迈进。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批准的数量呢也在逐年的增加，尤其在张江药谷，我们快速的走在了最前列。但是我们国家的制药的企业的现状，我们也看到有近1000家企业，但是90%以上呢还是小型的企业，那么超过30亿的企业呢有100家。当然我们也涌现出一大批的化药、生药、中药和这个药物流通领域的很强的一批企业。那么中国的医药产业呢正在快速的从跟踪模仿到 first in class 的这个阶段，目前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从跟跑、并跑到领跑。 怎么样来推动这个源头创新的发展呢？首先，我们国家这个研发的投入逐年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呢是3.6万亿，那么已经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国家的研发人才的数量是第一的，高水平的论文和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根据总书记的四个面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医学前沿、关键技术、重点任务领域呢都有很好的布局。我们国家布局了4大慢病的重大专项，今年又布局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这个重大专项。那么在这些专项的国家的战略和上海和浦东的这个任务的支撑下呢，交大医学院呢，我们打造源头创新策源平台，我们有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有转化医学国家重大基础设施，我们开放的床位占到上海的1/5，但我们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占到上海的2/1，每年完成的手术量超过100万台。同时呢，在浦东新区呢，我们也布局了医学公共技术平台、实验动物科学中心。我们这个实验动物科学中心在浦东就有5.2万笼。交大医学院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呢，交大医学院的国家自然基金截止到目前是882项，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呢，能够达到900项。那这个概念呢，作为一个独立的高校，在全国能排在前5名。我们发表的7大顶刊的文章数啊，也在逐年的增加。我们每年从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会拿到的科研经费应该是超过10个亿。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就对应了一些民企来进行合作。我们和这个华大集团、和太平洋保险、和上药集团，那么来进行合作，进行来研发。同时呢，我们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这个医谷四幢大楼分别是病毒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同时我们有一个叫科创企业研发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那么如果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也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紧密地对接这个张江药谷来开展源头创新的一个成果的一个转化。举2个例子，一个是上海方案，就是有一个病呢，急性早有粒细胞白血病，当时王振印先生就开始研究，王振印先生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那么有陈竺院士和陈乃坚院士他们多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上海方案，使这个病的死亡率90%以上，到目前治愈率95%。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刘俊林，那么呢，他的一个研究成果转化给上海医药以后，成立了一个他做董事长的公司，叫上海寻药。目前有2个国家一类新药在研发，所以呢，交大医学院我们入驻浦东以后，融入浦东，我们期待着在这个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大力的领导和支持下，来加强生物医药的研发能力。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先群表示，目前我国90%的临床新药来自国外，90%大型医疗设备依赖进口，90%临床诊断标准指南借鉴国外，建议加强源头创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突破。我国正从仿制药向创新药大国强国迈进，创新药批准数量正在逐年增加。
2: 美敦力作为一家拥有76年全球创新历史、首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医疗科技企业之一，自1989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始终立足。

上海，深耕中国，在中国扎根的36年里，我们始终坚持一个简单但有力量的使命，为每一位病患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每一秒全球就有2位患者因我们的技术和疗法重获新生，非常自豪地和大家分享，仅去年这份使命已经改变了全球7900万人的生命轨迹。36年来，美敦力植根浦东，也与浦东共同成长，先后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的研发中心、中国的工厂、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基金。30余年来，已经逐步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培训、售后和投资基金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布局。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吸引力，一直以制度型开放为经，全链条生态为纬，打造全新产业临床的创新生态网络。二是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三是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今天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在这片创新的沃土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使得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的和话语权不断的加强。以美敦力为例，从浦东出发，我们的本土化战略不断的迭代深化，并推动中国的医疗创新环境发生质的飞跃。我们不再把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在上海，研发心脏病疾病管理数字解决方案，通过美敦力的基金与本土的创新者形成开放的协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还是一条重力同行之路，政企医研携手并进，真正构建起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医疗共创生态。政企同行，我们的本土化依托上海市和新区政府各部门的巨大支持而飞速发展。美敦力临港产业基地的本土化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市药监局的专班支持，加速审评审批，本土产品即将获批上市。浦东新区不断出台的创新药械鼓励政策，帮助创新产品推动入院的流程，解决创新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行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国际视野，与本土智慧相结合，共同构建健康中国的梦想。与上海市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临床研究与世界的接轨，优化创新医疗科技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流程。我们从本土化的实践者，正在发展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医疗水平发展的重要桥梁。拥有上海和浦东一如既往的支持，美敦力依旧选择把最新的管线、最多的创新和高端制造留在上海、留在浦东，把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可确定的中国速度和上海方案。未来美敦力愿做坚定不移的搭桥者，做勇往直前的探路者，用医创融合、本土制造、价值共创、协同共赢，连接全球经验与本土的创新，与在座各位一起把中国实践打造成全球的样板，为中国的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写下联动全球的芯片。

0: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敦力全球高级副总裁顾宇韶指出，浦东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十分具有吸引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研发与制造的双翼齐飞，不仅把制度创新做成标配，更把营商环境做成品牌，让全球跨国公司在浦东的发展如鱼得水。现在浦东既是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更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制度改革的原地和高地。
1: 我分享的题目呢是十年长城十年倾城，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呼唤自己的 MNC。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创新药的改革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那么到今年2025年刚好十年，我们看到有丰硕的成果。在2023、2024、2025，我们的对外的 BD， 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成果和 MNC 海外的交易，是爆发式的成长。其实2023年正好是我们这一轮生物医药产业这个资本的寒冬，但是有幸的看到2023、2024、2025 BD 的这个爆发性成长。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这十年，第一个就是我们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这个体系，在我们业内我们讲它是我们创新药的高速公路。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创新药的 GCP 体系的建设也是从2015年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2025年我们国家医保局出台了商业医保的医保目录，这是一个商业医保元年的一个标志。那么这十年使得我们中国的生物医药这个生态快速成长，那么 BD 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物安全的问题，我们从面上看是我们这个生态里面缺乏食物链顶端的能够实现全球价值获取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缺乏 MNC。 2026年开始到未来这十年，我们希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能够出现自己的 MNC。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全球爆品会由中国企业来实现全球的商业化，获取全球的价值。那么我们会看到扎根中国走向世界自己的 MNC 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与美国并驾齐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fast follow 的，那么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的生态。那么这需要我们未来十年做对什么呢？需要我们有发达健全的商业医保，有好的支付，我们有通畅的准入。到今天我们业界会感受到创新药获批以后很难很快的，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这个自费药，很难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医疗体系。同时会看希望我们未来的十年强劲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了这些，在我们现在十年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十年应该可以成为 first in class 和 best in class 最好的生态。那么是不是能做得到了？我们还是需要未来十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是从2010年就开始转型做创新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聚焦在肿瘤的大分子药物双肽 ADC 多层性抗体的研发。我们公司呢已经在美国有了十余年的运营，那么扎根在美国的这个生物医药的高地，去吸收它的营养，去获得它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这种最好生态的丰厚的人才前沿的这个知识信息，然后呢去转换成我们零到一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又把中国这十年发展的成果一到 N 的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生态的优势我们也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现在的优势真的是多快好省，而这个 fast follow 生态在全球不是之一，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生态。这十年的发展，那么我们建立起了 ADC 药物和 ARC 药物的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和领先的优势。同时呢，我们也在基于 T 细胞治疗的多特性抗体的T cell engager 领域，我们在发展我们全球领先的药物发现平台和药物的转化平台。我们相信这两类药物未来会是最重要的肿瘤治疗。

0: MBC 我们知道它其实需要四种能力，第一个能力就是在某些领域有全球领先的找研能力，另外呢需要有全球的临床开发能力，再有就是全球供应链能力以及全球的商业化能力。对我们公司来讲，这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欠缺的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前面三个能力我们都具备了，当然我们通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扩大通量，所以说我们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把第四个能力建立起来，就是全球商业化能力。因为我们预计2029年我们会在美国有 FDA 有产品获批上市，那个时候会实现我们全球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的商业化创新的商业化能力会在明年我们大概率实现我们会商业化，所以我们需要五年的时间成长为全球的 MNC。 我们目前来看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家企业，它需要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超级重磅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超级重磅的药物，你才有可能翻越这个非常高的壁垒，以及要有丰富的管线。同时呢，最好你要有全球的合作，因为你有可以贴身近身学习模仿的这个榜样。同时呢，你一定需要钱，需要资本的加持。我们正在努力的推进，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落地上海，那么有机会借助我们上海的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和优势，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百利天恒创始人朱毅指出， BD 商务拓展交易带来的隐忧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中国缺乏能实现全球价值的跨国药企，希望未来会看到中国的跨国药企出现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参与竞争，帮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物医药生态。
2: 张江论剑，立足张江科学城优势科创基础，旨在打造一个机制化、场景化、国际化的高端科创交流平台，助力浦东打造全球科创策源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在此集聚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协同与创新发展，共同探讨从张江出发走向世界的产业新格局。从理念到实践，从本土到全球，中国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信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儿来的？
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5: 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我就拿到了360张分辨率小于0.3纳米的解析图。
6: 现代大型商用飞机的日利用率已经高达12个小时。当919投入运营的那种激动豪迈的心情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可能真正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种成功。
1: 这里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引擎。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版图中刻下中国坐标。
7: 我们是聚焦打造蓝领人形机器人，替代人类去从事一些危险性和重复性的工作。
8: 价格是降了80%不到，但是呢，我们造福的病人增加了很多。
9: 一次性呢可以带5名乘客，完成200公里航程。啊，未来我们可以乘坐一位头飞行来一个城际的交通。
10: 我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实践中。从100多公里到36000公里，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1: 这里是产城融合的创新雨林，科技巨擘与新锐之秀构建开放新生态。
11: 我从美国微软回来，一直就在张江工作。我觉得这里的人才生态非常适合我们开展科技型的前沿工作。
12: 一个模型训练可能需要几天到一周的时间，有了计算中心的支持，半天到一天就够。
13: Highly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global cooper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independent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global building.
14: 世界级的平台，世界级的人才，一定会有世界级的新药不断在张江。

0: 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称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地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了。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我们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这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50，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啊，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

0: 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0: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有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1-2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 那个公司本身是没。

0: 问题的啊，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毛7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啊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几倍，或者是说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哎，就变得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晓，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0: 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万亿、2万亿、3万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10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呢就从两个极端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 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飞利浦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

0: 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也向你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 你是不是自己本身

0: 能搞懂这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0: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 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的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一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55.9%-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二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万幸，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5: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6: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廷，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斌、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6: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 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

0: 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1: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0: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1: 全球市场。
0: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啊，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1: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0: 对，我们可以领跑。
1: 我们可以领跑。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1: 好，谢谢。林总，
2: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3: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2: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2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啊。
1: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2: 对，对我们
1: 提出
2: 了新的要求。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4: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啊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3: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4: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3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有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1: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5: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

0: 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2: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地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逐渐地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地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3: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4: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5: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6: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4: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3: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2: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0: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7: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1: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0: 就是
1: 这个挑战？
0: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

0: 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拥有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3: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无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4: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5年10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2: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3: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吧，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

0: 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次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2: 我写了两条，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这个崛起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它在中国的资产它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得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3: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4: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4: 对，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 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

0: 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1: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0: 嗯，好，那彭总呢？
2: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0: 惯性一些
2: 经验，嗯，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嗯，
2: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0: 谢谢，来雷总。
3: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0: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3: 市场，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第
0: 三
3: 条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
0: 嗯，
3: 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4: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5: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1: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4: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5: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3: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6: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

0: 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哈，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啊，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因为什么？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于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4: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5: 我是12个字。
1: 嗯
5: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的根子啊，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叫
5: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6: 我还写了三条啊。
1: 嗯，
6: 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

0: 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2: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0: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2: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3: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的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它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7: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8: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9: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0: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11: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12: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或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条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1: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ex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2: 中国正迈入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3: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儿努力。然后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

0: 的第一梯队。
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剧烈的震荡，市场周一是跳空高开，周三却是低开高走，那市场是大涨。但是在亢奋的顶点过后呢，周四周五市场是连续的大跌啊。更关键的是，之前连续飙涨的 AI 产业链开始出现了分化回调下跌。那同时呢，机器人、氟化工、汽车服务、煤炭、机械、家电等等板块则出现了上涨。那在板块的轮动之间，涨涨跌跌之间，似乎主力资金啊在调仓换股的迹象是初见端倪。那么调仓进行时，哪些宽基指数将会更为抗跌呢？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出现转换呢？那这波 AI 产业链的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呢？那震荡当中啊，哪些板块将会出现更好的买点？调仓进行时，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最好的投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韩玉、沈聪和汪小华，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韩先生，您觉得周四周五的这波调整是什么性质的？您觉得整个调整时间和空间怎么来判定？
1: 首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周四周五呢这个跌的不太好看，因为前期的

0: 一个高点啊，是4197点突破了以后，那么它带来的前期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前期最大的成交量是4万亿。那么这一波的往上呢，其实量能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消化前期的套牢盘。原本你在这个创了新高之后呢，震荡攀升呢，这个是良性的，但是周四周五的这两根阴线下跌，那么把技术图形就破坏了，有一个比较难听的技术名字叫做量价背离，也就是成交量没有创新高，股价创了新高，而且创了新高之后呢反杀下来，那么这个在技术形态上并不是特别好看。所以后续大家要关注的是下周一二三这两三天之后怎么样的一个震荡，是不是有利，如果能够继续往上维持在有一个缺口上面的话呢，那相对的就相对比较好看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个缺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4118到4129，周五的时候是补掉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提这个缺口呢？因为这个缺口是五一回来了之后跳空上涨的那个缺口，也就是说原来大家预期的是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那么你如果这么快的就把这个缺口补掉，那么就意味着看多的这些资金在这个附近基本上是全部被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下周一二三你就关注这个缺口是往上能够站在缺口上面，也就是解放五一前五一之后回来的资金，还是说在这个缺口下面展开调整，这个取决了这个整个一个调整的性质。那么这个性质呢就跟时间长度有关，因为这一次呢世界杯呢是6月中旬一直到7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原来都有一个所谓的世界杯的这个名词，是吧？逢世界杯要调整，四年一次。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有一个反身性理论，预期了别人的预期，既然你看好世界杯期间要调整，那么索性资金就提前打提前量进行一个离场。所以呢这个就是调整在5月中上旬，那现在就差不多到5月15号，那么也就在这个点上，五月中旬位置，五月上半月那么开始就调整了。那么这个调整如果在成交量方面后面渐渐的清淡，缺口也不能往上去突破，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相对就会延长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效应。那么还有第三个，因为我们这波的调整呢是因为海外的很多股票都在历史的最高位，包括海外的很多股指都是历史的最高位，特别是今天早晨韩国的三星那个股价明显的下跌，
1: 就周五的时候，
0: 周五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股市周五也是大跌了6%+，
1: 熔断了还，
0: 对。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科技股在历史的最高位，如果海外的这些产业链发生了明显调整，那么这个对 A 股当中一些重要的巨头公司啊，是像什么易中天啊这些光模块等等，那么这个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压制。而且这一些公司前两天在美股曾经美光有过一次闪崩，跌了15%，但是 A 股的存储芯片还是创了一个高点的，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背离。这个背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这边看好的资金是作为一个高位的，不能说是拉高出货吧，这个情绪的宣泄。那么这个宣泄完了之后，它到底下周一二三那就要给答案了，到底是高举高打震荡攀升，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就是明显完成了一波高位的放量出货以后可能要进入到调整。所以这几个点关注起来，那么你大概就能够对五月下旬的走势做一个明显的判断了。
1: 所以要走一步看一步，
0: 对，关键就看下周这个三天的时间。
1: 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调仓进行时，您认为从周五周四周五的表现来看，这个大资金调仓的可能性有吗？
0: 有的，资金已经做了多元的尝试，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快速的拉升，包括这个像存储啊这些储能啊这些锂电池方面的也是有明显的拉升。那么这个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风格的做一个轮动跟切换，但是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把新的热点作为点燃市场这个继续做多的热情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这个呢还要有待观察。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整个一个市场呢，大家相对的都是在历史的最高位，两极分化也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对大家来说不光要想到调仓，还要想到可能逢高的主动降仓管控仓位，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1: 嗯，的确是啊，要注意风险啊，的确是啊，调仓进行时，其实调仓我们主要说的是目前尤其是前半周涨幅很大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些板块需不需要调仓。其实这个呢，除了我们有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海外的映射，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啊，所以您认为目前的行情还会继续调仓吗？在调仓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低点会不会超出大家预期？
2: 因为前面韩老师说的也比较就透彻了，技术面上我觉得我们聊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认为说这一波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你可以说创新高的一个反弹是应该是超过大家预期的，而且这个幅度是非常凌厉，而且整个走势也非常陡峭。那这个陡峭本身是我们自发的还是有海外映射的，这前面韩老师也提到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韩国股市从四月份开始这一波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反弹要接近到五十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科创基本上跟了25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总体来说是合理的。那接下去留给 A 股这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现在 A 股的向下的那个回调的空间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举个例子，如果说韩国指数可能它继续往下回调10%到15%，对于一个50%的涨幅来说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甚至说，哪怕到今天调整结束，收盘到那个周五调整结束的时候，韩国股指今年还涨了77%。那么如果说从77%回到50%，那么对 A 股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 AI 的，如果 AI 板块开始调整，那么之前放了那么大的量，接近3.8万亿的量。这个量接盘的资金要不要出来？如果他们决定出来，那么可能会是很急的一个态度。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可能沉寂了很久的中特估，一些可能低位的消费，然后这些板块其实因为它对指数的权重拉动还是非常大的，就真的出现了科技股闪崩的情况。就是我相信上证可能说在4000点左右，应该是会有非常强力支撑的。但是至于手上很多就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会不会 A 回去，这个就比较难说，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从五一以后开始涨的，它是从4月7号、8号见底开始涨的。在第一段反弹的时候，它是先反弹30%，再接了30%。那么如果它回撤到后面一半，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对投资人来说会非常难受，因为你可能说一瞬间会看到一个拿到一个-20%左右浮亏的仓位，那这时候其他票好像又企稳了，这就很难处理。所以就是我个人倾向于说，在这个时间点，最好的情况就是你见好就收，收一部分，然后如果能回下来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A 股在4000左右还是值得相信一下，就400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海外的话，我倾向于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整个美国的通胀的形势。因为之前呢，美国我们说美国高通胀，总体上来说我们说认为是在一个3%左右，因为它之前说锚定2%的通胀，所以说我们认为说3%左右勉强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去解释各种原因。但是随着油价如果说它进一步维持在100甚至要往120走，那可能说这通胀水平可能会要接近4%。然后甚至到了4.5，在那时候美联储是不是还能坐着说我还是看着。那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海外宏观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跟我们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变化可能说在一到两周以内就开始决定说开始释放出各种加息信号，然后他们盘面调整也会非常剧烈，但是这时候我们这边就很被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投资人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
1: 也就是说震荡还会继续，尤其是受到海外映射的这些科技的产业链 AI 的产业链。那说到海外映射，那么美联储呢即将要换新的掌门人，同时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的确是往上走。那国际油价我们看到纽约的原油价格周五的时候是飙升到了103.13美元每桶，换句话说本周其实油价是在上涨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影响美联储的未来的决策，会不会缩表等等啊。那么这样一来又会对整个全球的科技股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 A 股的这些之前大涨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影响整个 A 股的这个调仓换股。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沈先生，哦对不起，王先生，
3: 没事。其实我觉得刚刚沈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个人也感觉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海外， 尤其是在高通胀这个环节，我觉得现在的高通胀实际上是房间里的大象，应该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市场当中的大部分的人的话其实还是在流动性当中继续跳着舞，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市场非常均衡不断的去拉抬这样一些 AI 方向的话，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整个 AI 当中偏柜内的，我们一般说 scale up 这块应该已经计价完了，后面的一些机会应该在 scale out 方面啊，应该可能在柜外一些领域当中会有一些机会，为什么？

0: 这么讲，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大家看到这个通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3%这个位置，那现在在这一周当中，从 CPI 到 PPI 全部超预期。那 CPI 的话到了3.8，那 PPI 的话同比其实到了6%，但预期都是在4.8%的。那么这有一个什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市场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看到美股还在涨，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引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整个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时候冲破了4.5%。啊，然后的话，海外资金预期全年十年期的美债应该是要到5%的收益率，更夸张的是30年期的美债到了7%。OK， 就是长端这一块其实非常的在走强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这种熊斗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真正意义上开始把通胀这个因素在分母端反映出来，就是从这一周开始，也就是我们在5、6月份应该会急剧的看到海外通胀的一个走高，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讲到6月份才会。6月份应该还有一段延续，原因在哪？就因为你看它的美国的 PPI 的构成，这次的一个上升过程当中，整体的比如说油价相关的汽油、柴油都是2位数的一个增长，像汽油这一块的价格是涨了19%，然后服务业当中运输的价格、航运的价格、飞机的价格、飞机燃油的价格都是大涨的，所以这一块会真实的去冲击到美国的一个经济，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才反应过来，OK， 我们的总需求是有影响的啊，然后呢价格会逐步的一个走高，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 CPI 和 PCE， 所以我们其实会说。就目前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其实分母端冲击比上个月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大了。那么这种分母端冲击变大了以后的话，实际利率往上走以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家会在成长股这边去杀估值。OK， 那成长股要杀估值只有2种选择，第一种，我们去做切换，切换到什么呢？去切换防御，切换到一些其他和这个实际利率无关的资产。第二种干什么？就是抱团。就是继续去抱团核心啊，继续去抱团那些增速能扛得住通胀啊，然后没有任何波动或者说业绩上面更有体现的一些方向，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股的一种分化选择，会在部分的一些龙头 AI 股当中保持一个景气。但是我们再回到A 股，那 A 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过去的2到3周内，其实有很多不是核心 AI 的。我们说它并没有非常核心 AI， 而是通过 AI 的目前的景气度外溢，然后拔估值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拔得太快以后，它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去拉这个分母端的久期还好，你分母端久期一拉，那不好意思，你后面这一块的估值肯定马上要被打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A 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前期短期快速上涨的一些细分板块，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幅的一个震荡，甚至可能我们会看到像光通讯的一些方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其实观察到现在以光为代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光模块为代表的通讯板块，它从交易拥挤度也好，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些估值分位数也好，全部都是到达了历史的峰值很直观的。你去拿5年期的整个的通讯板块的股债 ERP，这个数字现在非常非常的低分位数也是到了历史上的极低值，就这个位置其实对通讯板块它的估值已经贴了未来3年的收益。你说它贵吗？你说3年看是不贵的，但是你说它看今年那肯定是贵的，那怎么办？那这个位置就肯定是震荡不是说未来不涨，但是它这个位置肯定是会有一个震荡和分化，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机会就会往外去延展。然后这周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半导体板块也是大涨的，那慢慢的半导体板块也在加速去透支这部分的业绩，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板块会有调整，然后它调整出来的资金反而会去涌向一些我们前面说的 scale out 的部分，就是柜外的部分。我觉得后面的话呢，整个的一些能源项的，特别是新能源项的这个板块机会会比较多他们其实是沿着整个的 AI 的景气度，包括我们看到国际油价持续高企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如果全球的交易的一个口径全面转向 Notch 这个交易，就是 Not a Chance Almost Open， 那如果说完全去走这样一个交易逻辑的话，理论上来讲应该来说能源相关和新能源相关同时在叠加 AI 景气度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可能相对的机会会多一些。
1: 换句话说还是会调仓。那么在这个调仓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整个核心的指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指数方面的话，我觉得上证在4000到4100前面，就是沈老师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 一下子就是这个跌完了啊，然后就可以重新往上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跌完了以后横向震荡，然后内部会不断的有结构的变化，然后不断的去换手去交换筹码，很有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大家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当它调整完以后，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有机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太恐慌啊，反而可能是慢慢慢慢会积蓄力量的一些板块会走出来。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在震荡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等待买点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当然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整个它的业绩啊，好的业绩跌时重质，好的业绩才是真正能够抵抗波动的最厉害的这个因素。那我们看到市场沪指呢，是从三月份创出了今年低点以来呢，是持续的震荡向上，那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本周是创出了4258点的新高，但是之后啊，出现了两天一共百点的以上的急跌，那这是否确定本轮调整已经开始了呢？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迎来一个震荡的修复呢？还是说会继续的调整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综合来看，本轮调整是高位技术性修复和情绪的宣泄，并非趋势的反转，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大概率以震荡整固为主，重心稳步上移，依然是结构性的机会，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我们来分析一下本轮调整的本质，核心是短线分歧放大，大概率不是趋势终结。这次急跌并非源于基本面恶化或者政策转向，而是新高后多空分歧放大所致。4258点作为前期成交的密集区，套牢盘和获利盘集中兑现，叠加连续上涨后市场情绪的亢奋，短期波动率提升，急跌是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过程。同时，高位题材股估值偏离了基本面，资金调仓换股也加剧了波动，周五的快速修复充分体现了市场支撑稳固，核心做多逻辑没有被破坏，调整只是上升途中的换挡与蓄力，当前市场核心支撑逻辑依然牢固，为后续走势提供保障。基本面方面，国内经济复苏韧性显现，企业盈利修复预期向好，政策层面保持宽松，流动性充分，为资本市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产业端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业绩持续兑现，成为核心主线，支撑资金的风险偏好。资金与技术面上两市成交维持高位，增量资金入场意愿强烈，周五指数企稳，中长期均线保持多头的排列，上升趋势没有破坏。展望一下下周，震荡整固后延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短期来看，急跌与修复后市场需要时间消化筹码，修复技术的背离，指数将围绕核心支撑位震荡，下行空间有限。中长期而言，支撑市场的核心逻辑没有变化，震荡后资金将重新聚焦高景气主线，推动指数重新上移。板块上，半导体、 AI 算力等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依然是核心，低位滞涨的消费金融板块具备修复空间，超跌优质标的也有望反弹。综上，沪指新高后的急跌是上升途中的正常调整，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以震荡整固为主，震荡中孕育了上行的动力，投资者不必恐慌，坚守做多的信心。操作上，短期减仓规避高位题材，中期聚焦高景气主线和低位价值方向，逢震荡布局优势的标的，在波动中把握结构性的红利，实现稳健回报。
1: 嗯，好，非常感谢赵旭峰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市场在下周震荡整固之后依然会继续的上行，那他建议的是关注高景气度的这个主线和低位的价值板块。那说到高景气度的主线啊，尽管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些分化和调整，但是呢科技类板块当中也有一些 比较闪耀的星，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周五是逆势大涨，三丰智能是20厘米涨停，另外呢绿迪谐波上涨超过15%啊，还有雷赛智能涨停等等啊。另外我们看到海外的消息也是这样的啊，这个 Figure 公司的这个 F0.03 机器人已经在直播当中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而且中间没停，处理了超过38000个包裹啊，目前直播仍然没有停止。那么怎么看待景气赛道当中机器人板块的上涨？那么 AI 怎么看待机器人板块上涨未来的持续性，以及 AI 产业链未来的分？

0: 化和机会以及风险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1: 我觉得2026年是机器人相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放量元年，这一点呢逻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机器人方面呢，新阶段是消息利好是不断的叠加，除了您刚刚讲的 Finger 连续工作30小时以外，那么还有像语速机器人出现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个巨大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而吸引了大量的那个讨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关注行业的应用，那么以中国的国网国家电网为代表，它是批量的采购，就是机器人进行比如说带电作业，然后呢进行一些线路的巡查，这些线路啊都是在高架线下面，那么应该来说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用了机器人呢可能就是能够完美的解决相关的那些难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两个阵营，一个呢就是汽车零部件里面出现机器人的制造的重要的领军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密的手机相关的产业链里面也有机器人扎堆的这些龙头。那么这些在他们本身业绩相当不错，因为原来的汽车零部件也好，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元器件也好，那么都是赚钱的大户，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容易走出来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光芯片那些有业绩保障的，又叠加上最新的消息事件刺激的那个双重的利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有一些机器人的龙头悄悄的没有特别多的报道的情况下，已经是走出了一个领军的模式。那么这些你要把握机会，可能它在这个比如说下一两周的大盘调整的时候，它也不会天天涨，那么你把握低吸的机会，这些有望未来成为光模块当中的所谓的易中天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对 C 位的包括像存储啊以及光模块啊这些光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到底是还能不能涨，那么市场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你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好像也是有点猜测的成分，因为市场的喜好度包括跌下来以后资金愿意重新去抱团的方向，可能他们还是目前最热的方向。那么这些股票什么情况下才能见到大顶？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关注这样几个核心环节。第一，重点的替代，比如现在是重点800G的光模块的一个放量，如果到了 1.6T这个放量完成了对800G 的那个替代，而且因为 1.6T 以后在 3.2T， 那这个就是很远的事情了。那么所以这个是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你要关注这一点。而且赢家通吃的情况下，往往是最先放量的企业能够攫取大部分的利润。那么第二个，就算有很多的高位的光模块的企业出现了头部，那么在2023年相关的锂矿新能源的龙头到达顶部的时候，它也不是 A 杀下来的，它是经过一年的时间，2022年一直到2023年一年的时间宽幅震荡，
0: 反复造顶，
1: 反复造顶，这个整个50%的宽幅震荡区间就在那边来回的拉，所以像这种历史的案例呢，你可以找一些锂矿的龙头，类似像天齐锂业，你就看它2023年是怎么样见到大顶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判断所谓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他们的见顶呢，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总之一点强调，不会 A 杀下来，是一个高位的反复的震荡，这种概率是更加高。那么当然，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科技，比如说 AI 将来的静默式的液冷，包括 AI 800伏的AI 电源，包括玻璃基板、陶瓷基板等等，金刚石的散热片，以及像 ABF 的载板，这些听上去都是全新的名词。那么未来有可能真的还是会有大牛股持续不断的走高。那么当然这些呢，你是要更加多的花时间精力去学习。总之，这一些就是热点的科技方向，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0: 它还是会反复的活跃，只不过可能空间不像之前那么陡峭的上涨空间。
1: 对对对。
0: 好，非常感谢啊。那的确是这样。其实说到这些整个 AI 产业链大家关注的，之前认为上涨的主要逻辑是业绩比较好啊，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呢，周四周五的高位的震荡也让大家回过头来想，这个业绩和估值到底能不能匹配未来整 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它到底这个 AI 整个产业链它的周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如果从业绩讲的话，可能现在更关注的是未来的半年报哈。另外，其实整个目前的这波上涨啊，其实跟这个产能瓶颈和涨价有关系。所以涨价这条线除了科技，其实还有资源，所以怎么来看？
2: 是这样，就是市场现在对可能科技和资源的理解不太一样。市场觉得说资源的涨价是因为可能地区事件导致的，这个涨价如果一旦当中东的事件整体结束以后，那边的情况只要一结束，那可能说涨价它的整个涨价可能只会兑现在这 Q2 一个季度里面，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市场在前半段在事件发酵的时候已经给过一段估值了，但是发现说事件在持续下去以后，下游的需求其实并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涨价，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说你到半年报你看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甚至到 Q3 业绩还是不错的，但市场不一定给这个估值。但是市场对那个半导体这边是这样假设，它的假设是在第一个环节出现了紧缺，然后填不上，导致进一步导致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紧缺，那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一涨价以后更紧缺，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你会看到说涨的时候没有库存，然后跌的时候没有需求。对，因为里面其实是有那个我觉得是有中间商在有囤库存这个行为，所以说下游需求肯定是被放大的。那恰恰是这种时候，我觉得需要，我也是过来觉得说有一句话还是要提示一下，要尤其关注说下游的一个现金流的风险。因为阿里是这周刚发布了那个财报 Q1 的财报，腾讯也发了，然后阿里的现金流是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就是整个自由现金流已经开始转负了。然后如果你关注一下海外的话 ，BIG 七里面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基本上比2024年最巅峰的时候可能都要下降了一半以上。那就意味着说整个下游的采购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跟互联网当时不一样。在如果我们回到98年到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整个互联网泡沫的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场外来源，就是它是以 PEVC 为主，然后还有就是投下去比较重的是通信商，就是当年投光纤啊之类的。但是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下游实际使用方去投了算力，所以说他们的现金流才是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如果说当下游的企业开始现金流开始有点接不上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说保留核心的采购，推迟边缘的采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现在光模块或者说或者芯片还是非常紧，那我肯定把最大预算留给他们。但是你跟我说啊，你液冷啊什么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就这点钱，我先把东西留给最重要的吧。那这里面就可能会出现断口。所以说这就是可能说每个景气周期走到顶部以后它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抱在核心里面你会觉得说没问题，因为业绩还在，就是虽然说市场情绪把它杀下去了，但是它每公布一次财报我们觉得说哎好像还可以，然后市场又能把它抬回去。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边缘，你买的是扩散，那问题就很大了。就是一看哦业绩没对出来，一看哦为什么那为什么人家核心的组件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盈利，你就不行了呢？那没有你说的那么有壁垒嘛，我应该把你卖了去买核心嘛。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伤害最大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在4月份之前，这波反弹之前，可能说整个 AI 的炒作还是相对健康的。但是在这一波当中，就像前面那个汪老师说的，它出现了很明显的扩散到了一些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扩散的标的。那这个里面而且又放了很大成交量，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要谨慎一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上游开始慢慢往下游看，那问题也来了，就是你的上游已经计价到28年了，基本上我觉得全球市场基本上已经计价到28年整个通信半导体了。那么你的下游怎么说？你的下游现在是不给估值，还是认为说一直到28年下游必须以这么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且下游是自己有办法去募到现金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下游可以采购这些核心的，那么你扩散的部分谁来采购？对，就是举个例子，你说新能源你大家要投，那可能说是中国这边继续投吗？美国那边继续投吗？那这个资金来源哪里来？因为大部分出问题其实都是这里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拍估值的时候不要太 就不要太死，因为我们也是经历过可能2013年到2015年那轮消费电子的。消费电子从一开始苹果的，我们把苹果手机拆开了每个组件，然后甚至开始拆它，可能说后面加几个摄像头，摄像头里面可能加几个陀螺仪，然后每个陀螺仪应该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拍了一轮，然后直到说整个2015年崩掉的时候，可能用的还是，可能你最后都猜对了，你的确用这么多基板，的确用那么多陀螺仪，但是估值全没了。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如果它是核心的领域，我们看估值；如果不是核心领域，先把估值放一边。
0: 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分化。
2: 对。
0: 好，那怎么分化呢？尤其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确是非常的专业，普通投资者其实不一定能搞清楚它内部的比较细分的领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未来会怎么样走出不同的格局？
3: 好的，我觉得对于目前的 AI 来讲，应该是最为关心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芯片，第二点的话其实是电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两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会看到从海外的这个 CapEx 支出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海外美国这边的AIDC 的建厂的进度来看，基本上两个东西是拖累项啊。第一个就是芯片不够，不论什么芯片啊，你从最早的 GPU 到后面的 CPU， 这两天的存储，反正一句话就是芯片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foundry 厂以台积电为代表这一块整个业绩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说，第一个逻辑就是这条肯定是非常核心的啊，整个的一个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短缺仍然是目前市场公认的啊，里面的这一块景气度啊比较旺盛，而且定价权都是在供应端。那么供应端的这个盈利包括它的这个毛利是有望维持的。那么这两天还可以看到三星这边还有一些罢工啊，包括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foundry厂像以中兴和华虹为首，他们整体的这个报价啊，包括在电话会沟通当中都说要提升。所以其实没有问题啊，就我们围绕这条当中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设备端的景气度是非常明确的，
0: 就是芯片半导体的设备。
3: 没错，我觉得设备端这一块的话，它不存在说大家有很多的特别大的这种矛盾啊，更多的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设备的放量啊，包括设备当中的这个产线的扩产啊，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想的话呢，这条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从原本的缺芯，然后去带动设备端的景气的一个上移，然后他们也是处于现在目前市场相对有加速度的一些环节。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大家应该后续要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能源啊。能源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核心，就是我们前面从大的一个逻辑讲到了分母端的一个压力啊，然后这个分母端的压力应该会是五六月份或者是五六七三个月份市场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至于它会不会在下半年好转，是进一步的出现这个通胀的回落，那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 notch 交易会持续多久。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下半年慢慢能看到通胀的一个下移，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通胀的一个拆分出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石油价格高企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一个高涨之后，它其实会产生的是工资属性的一个上扬，包括它可能带来的什么，就是整个的服务价格的粘性。那这个价格粘性你是没有办法，你可能会看到它实质效应强达三个月，真正回落的时点可能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晚。那么加上联储主席的一个更迭啊，那这个更迭完了以后的话，大家有可能都会看到年内降息无望，甚至我们其实看到最新的美国这边对于利率曲线的期货的交易已经定价35%的概率加息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一周之前是没有人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是一个重大的利率改变的一个时点，你不能在这个时点当中再去谈 OK 我们没问题，我们继续放大估值啊，这个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当然你在未来这波过程扰动过去之后，你再继续看科技，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未来对于我们 A 股而言，我觉得反而我不担心啊。为什么不担心？因为 A 股有大量的应该来说比较优势的资产是围绕着新能源或者是能源板块。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其实在这一周已经看到有偷偷摸摸的资金去慢慢的去涨啊，无论说储能电池甚至是化工都有这种偷偷摸摸的资金，其实很明显就大家已经反应过来了，就下一个阶段的机会很有可能会往别的方向去走。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围绕着新能源的一条线当中的一些机会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这周看到的 SST 带动的碳化硅 啊，非常的强 ，HDBC 包括 SST 都是非常强的。我们说，这个高压的这个 TOP 结构，对吧？我原来要过多道的变压器，然后变到你最后五十伏，英伟达 Robin 服务器嘛，五十伏去上啊。那后来发现大家不对啊，我如果是有一个这个1200伏、800伏的这个碳化硅，我就直接能够从高压变下来了。我减三道结构，我的这个单位的PUE 就能够上升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非常直观的一点，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能源组件当中啊，它也会带到一些半导体，它也会带到一些这个未来成长性很大的一些方向，它未来的一些用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在新能源当中，现在大家其实为什么会看到电池也好啊，或者说像光伏也好，就是。是有反应啊，但是反应不多，往往涨一段又回来了。那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其实会觉得，有一些电池的库存还比较高。比如说，虽然我们五月份看到电池厂商的排产都有10%+的环比的回升，但是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下游，比如说整车厂这边的库存比较高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很犹豫啊，很忧虑，就是好像这个电池走不高啊，包括像。

0: 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是走高了又回来了嘛。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找这个方向的确定性的话，反而会集中在设备啊，就是无论是电池设备也好，也是光伏电池设备也好啊，我觉得他们设备端的这个景气反而会早于就是这个下游啊，因为其实在下游这一块的话，它可能还是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为主啊，但是在设备端的话，可能海外的扩产会比我们想的更快啊，包括我们看到马斯克现在目前在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太空光伏啊，星链的这个计划，包括太空算力，谷歌也在做太空算力。那么这一块的其实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设备，反而是现在这个景气度非常旺啊。电池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这边现在电池基本上不太有更多的一个扩产，但是海外这边其实需求很大啊，甚至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我们说东南亚、欧洲的地区有非常多的需求，都想在当地去建厂啊，然后去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海外的这种设备扩产，对于电池相应的一些设备的一个拉动啊，需求拉动也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强调是在 AI 景气度啊，现在已经被市场明确确认。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干嘛呢？其实一个是我们前面沈老师说的，你可能有一些核心标的，它的调整和震荡幅度相对会小一些，那你可能就熬啊，熬过去没关系，这是一种应对。另外一种应对呢，其实是找现在目前市场啊没有真正计价完成的，然后有性价比相对低位的板块和估值，然后可能后面能够去承接一些啊从高位切换的资金，再重新拾级而上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时候找这个没有被全面计价的弹性的一些领域，特别是结合我们前面说的高油价这一块计价在五六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话，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可能对新能源相对看好一些。
1: 嗯，换句话说，新能源其实是两个原因加持啊，一个是整个石油价格的中枢啊，可以说是长期高企，目前看下来啊，另外一个就是 AI 算力啊 ，AI 的这个用电的这样一个包括太空算力的这部分对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啊，的确板块方面起起落落，机会和风险并存。那么市场呢，似乎是投资者是希望进行一个高低切，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至少前半周依然是强者恒强，未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又将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当前市场围绕高低切换和强者恒强的分歧持续在升温，不少投资者期待高位板块资金分流到低位标的，但市场实际上的走势依然是强者恒强。这种格局并非短期情绪的炒作，而是产业趋势、资金偏好和基本面共振的必然结果，无需过度纠结。后续关注重点依然是强者恒强的核心逻辑、高低切换的有效方向、风险可控的布局策略，坚守主线、理性布局，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首先，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强者恒强的核心赛道，坚守产业趋势主线。市场选择强者恒强，本质是资金对高景气、高确定性理性选择，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当前强势板块的上涨核心依托产业升级和业绩兑现，具备坚实的基本面，短期震荡不改中长期向上的逻辑。后续应重点关注两类强势标的，一是处于产业升级周期、政策持续加持的核心赛道，这类板块的强势具备可持续性，短期回调就是低吸的机会；二是强势板块中的龙头标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市场份额优势，能够持续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抵抗波动的能力更强，是震荡市中的核心配置方向。其次，应理性看待高低切换，聚焦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不是盲目的布局低价。市场没有出现全面的高低切换，核心是多数低位板块缺乏产业逻辑和业绩的支撑，难以吸引增量资金的承接。后续高低切换的机会不在于低价，而在于估值合理、逻辑清晰、边际改善方向。重点关注两类低位方向，一是核心赛道中的低位补涨的细分，这类标的依托主线产业的逻辑，前期涨幅滞后，具备估值修复的空间；二是具备政策催化、业绩边际改善的低位板块，这类板块虽然没有成为当前的主线，但具备明确的上涨逻辑，有望在资金轮动中获得关注。然后第三，强化仓位管理和结构管理， 面对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避免追涨杀跌，对于强势板块不盲目追高高位的跟风标的，优选回调后的优质龙头，对于低位标的不被低价所迷惑，重点筛选有产业支撑业绩可以验证的标的，同时控制仓位，避免重仓压住单一的板块，通过均衡配置降低波动的风险。综上，当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我们认为还会持续，这是市场对产业逻辑和基本面的理性反馈。后续关注重点不在于纠结高低切换的时机，而在于聚焦核心逻辑，筛选优质标的，坚守高景气强势主线，布局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同时做好仓位管理，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市场的核心逻辑始终是价值和成长的匹配，只要立足基本面，坚守长期思维，就能穿越牛熊。
1: 嗯，好，欢迎回来。那说到板块的机会和风险啊，如果大家不敢选择目前还在高位的一些 AI 的或者是科技类的这个产业链，想要等到回调再说，那么目前阶段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3: 我觉得五月下旬六月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另外呢，这个低位的很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白酒啊，多多少少也是跟这个以前一直下跌跟这个相关的。所以大家对一些没涨的板块呢，如果喜欢的话，目前的折幅可能还是能够有点效果。如果指数跌，那么相对的像这种银行啊这种相对的就会起到一个护盘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对冲，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略作配置。
1: 嗯，好的，略作配置，适当关注哈。好，那说到这个市场啊，很多投资者还是想要在低位的板块当中挖掘一些机会，尤其是比如说消费板块非常低啊，可能今年以来依然是没有上涨的。另外还有最近有所异动的地产板块，怎么看这些低位的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
4: 你看地产就是在过去半个月里面，就是地产已经拉了一长段阳线了，尤其是一些那个地产的数据其实是有些许好转的，但是消费端其实因为去年二季度还是基数比较高，它的基数要到三季度和四季度才下来，所以现在肯定是消费左侧最难受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扛到现在了，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在这里去剁，没有意义。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恒生科技，虽然说大家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那我觉得说这话应该早了一点，因为曾经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微软你哪怕微软其实也是受过这样委屈的，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最后还是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只不过左侧仓位控制一下，就别人的热闹是热闹，你现在挤进去买单就不太体面了。嗯，
1: 是底部的低位板块其实更适合长期定投，或者是每逢下跌的时候少量的低吸。
4: 对，
1: 啊，
4: 其实估值已经在历史很低的区间了，但是有些时候在是行情最极端的时候，大家是不看这个东西。
1: 的确是啊，有的时候要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挖掘一些机会。那说到机会，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新旧能源都有一些表现，尤其是煤炭啊，煤炭是涨幅居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看到这个新旧能源的机会？因为油价一高，这些都有机会，包括还有像与之相关的一些发电设备啊等等。
0: 嗯，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整个的这个能源侧、电源侧正在慢慢的回到市场的一个核心啊。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目前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在拉长，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煤炭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的性价比是有一定的一个突出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些升温，我们其实会看到，港口的一些库存煤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啊。这一块的话，如果整体的一个油价还要延续下去的话，那六七月份确实会有一些弹性。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位置是围绕着 AI 的一些外延燃气。轮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从我们看到海外目前的一些AIDC 的建设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接近90%以上啊，像北美这边的这个 AIDC 用的都是燃气轮机去发的电，核心原因其实也比较的明确，在那些地区的话，它的电网建设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特高压包括其他的输电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经济或者合理的选项，那不如就直接通过燃气轮机去烧天然气或者页岩气，然后去进行一个发电。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目前北美的整个的 AIDC 的建设进度，一方面是受这个芯片的供应，包括可能最近存储这边罢工的一个拖累，另外其实有很大一块也是燃气轮机交付的进度比较偏慢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这个瓶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哪里它就有一定的一个交付量和议价权。那供应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唯一不同的点就是 轮机这边的供应商相对会分散一些啊，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是核心。

您提供的是叶片呢、啊，包括一些相应的轮机材料。那么这些的话呢，可能未来会有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至少它在营收的这个增速当中是能有一定的一个体现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储能这一块的配套。那前面我们聊到那个 SST 的这一块，其实目前呢，像谷歌这一块已经也有一些试点的订单啊，然后慢慢的会出来。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 SST 以外的一些储能呢，其实很大的一块的弹性有可能和目前的油价相关的，就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订单。我们在四月份看到的整个的新能源出口当中，其实电池和相关的产品增速也是比较高的，尤其很大一块就是来自于欧洲的户储啊。那么因为油价很高和天然气价格很高以后，那海外的一些消费的结构其实和我们看到 AITC 的逻辑是一样，它也在做一些切换，从传统可能是用电啊，或者是用油气啊天然气去发电，那它对于这个居民部门来讲，它有可能会考虑是由这个户用光伏加储能的这个组合去构成这个家庭电源的供应。所以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户储的这个景气度订单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其实切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在五六月份不得不接受或者面对高油价的一个定价的话，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赛道能够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凝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 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嗯、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

0: 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
1: 嗯，
0: 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
1: 嗯、
0: 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2: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0: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嗯
0: 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煽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4: 我们主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3: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止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4: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2: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2阶段和3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2: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5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

0: 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2: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0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3: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4: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3: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5: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3: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6: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7: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0: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

0: 是呢？二位怎么来看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1: 夏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儿，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2: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0: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1: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2: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于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1: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0: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2: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0: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1: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 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是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

0: 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1: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5: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6: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17: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8: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19: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20: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15: 本次陆

0: 嘉穗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1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2，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

市场，紧密对接债户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啊，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啊，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啊，第四呢，是我们讲深刻体会啊，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啊，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啊，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啊，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那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无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10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

备。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知富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啊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来加强

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它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犁耙啊种子啊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舰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舰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舰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舰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

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银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鸟、青山、青雁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而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这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 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于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

0: 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2: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啊。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啊，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方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叫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

0: 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2: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3: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4: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5: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6: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

0: 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1: 每一次前行，
2: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3: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0: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3: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0: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3: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5: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6: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0: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市场在昨天的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是再度下沉。对于今天主板市场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上午有一波跳水，然后呢日内是呈现出上午盘面当中的微型反转，下午再度承压。从最后收盘的这个点位来看，我们看到是收在了4135，而今天的上午的下沉也是回补了这一段时间指数持续上行过程当中最上面的这个缺口啊，回补了缺口，回踩了二十天线。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正好也探讨过对于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运行的推演啊。那短期在二天线当中缺口附近的回补之后，会不会有所支撑呢？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以收盘的这点位来看，那确实是在二天线当中是有所支撑。从整个日内的角度上来看，上午的低点。

0: 和下午的低点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缺口附近，而市场是一度翻红之后下午再度走弱，呈现出了全天的 W 的这个走势情况啊。今天其实市场的承压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五一的小长假回来之后，市场是连续了八个交易日的30,000以上的成交量，情绪上来说啊，量能的助推造就了波动的双向性的放大。那从4258到现在的4135，指数这波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情况，直接改变了这一周的周线当中的形态。本周周线当中爆量啊，但是呢是形成了一个向上有上影线，下方回踩五周均线的走势情况，终结了前面的五周连阳的表现。那么短期市场的节奏上会不会再度面临着一定的方向的改变？啊，这个震荡的幅度周期又有多长？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情况走势。毕竟从之前的市场走势当中来看，连续高位快速的阴线回落的两连阴之后，短期市场的压力是不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双创方向啊，今天一度翻红的时候，其实双创是带领翻红的。创业板那今天的回调力度是0.56%，也同样是做了一个十天线的回踩的动作。周线这个级别来看，上影线比较长，但还是一个周线的实体部分，毕竟这一周的创业板的涨幅比较大啊，放量。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那么周线上是掉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啊，那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形态来看，必须要下一周有一个实体的阳线的确认，否则很有可能再做一个回踩的动作。日线级别来看，那是一个1.67%的回踩均线支撑和缺口附近。再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3533家的绿盘，涨停板家数65家，跌停板家数34件，全天呈现出的还是一个震荡的情况。我相信今天的复盘之后，大家无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接下来的指数走势的运行该如何推演，第二个问题是当下市场引领的主线会不会发生改变，接下来应该如何来进行更多的拆解啊。今天半导体虽然强，但是底部我们看到机器人也起来，那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像化工等等，能不能够加入到整个轮转的大军当中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来说说市场啊，本周波动比较大，那特别是昨天到今天日内的波动也开始比较大，那么针对于前面的3794一路涨到4258左右，市场在连续的400多个指数点的这个上行之后，短期的这个波动是不是可能是大家预期之中，只是说幅度时间比大家想象的快了一点
1: 啊？首先这两天的一个调整吧，应该说是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应该符合整体市场预期了，因为我倾向于就是这一波调整就是在市场创出新高之后啊，马上就会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来了晚了一点，就是其实如果说这波调整之前就走走停停的话，那这波的回调的力度或者是速率是不会那么快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看这一波的整体反弹就是从3月23号开始的，大盘3800点打穿之后一路反弹，然后它还分了两波，真正加速的是4月8号跳空高开之后一路的向上，基本上面是很少有阴线。那我数了一下，去掉昨天的一条就是中阴线以外，其实一共就只有5个交易是出阴线的。那跌幅最大的一天就是4月9号，为什么呢？因为前一天大盘是什么？4月8号是高开高走长阳线，对吧？涨了2.7%。那第二天的话啊，低开回调，跌了0.7%。除这一天以外的另外4个交易日，平均跌幅都是在什么？就是跌幅最少的是0.1%啊，最多的0.3%。也就是说这一轮的反弹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面阴线少，而且阴线实体里面基本上面没什么实体，而且啊跌幅最多的0.3%，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忽略不计的调整。
0: 嗯，
1: 啊之前的连续的上涨太快的话，那积攒的一些套牢盘啊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创出新高之后，包括最近段时间海外市场，对吧，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资金出现了分歧，那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那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波上涨的话还有一个需要关注，就是杠杆资金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嘛，那两融余额现在的话到昨天为止已经达到了就是2.86万亿，那相较于我们说4月初以来一个半月吧，当时是2.5万亿啊，现在已经增长了3000亿了。那我们即使只算最近一个月啊来看的话，也上升了2300亿。 那大家要知道，资金不断的指数在上涨的过程中，两融资金不断的进来，那它的成本其实是水涨船高的，随着指数的上涨，凭那个个股的价格的上升之后，它也是成本越来越高，那它的一个就是止损位可能会也会变高，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大家知道这波资金2300亿里面它结构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我都买在低位票里面，其中有56%的，就是2300亿里面有1300亿集中在电子和通信，其中1000亿是电子，300亿是通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现在说的半导体也好啊，现在说的那消费电子也好，还有算力的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通信设备等等的最热门的公司，就是啊杠杆资金推进去的，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吧。那他们随着指数不断上涨之后，这些板块也快速上涨，那成本拉高之后了，那随着市场出现波动的话，这些资金很敏感，对吧？所以说当他们出现换手的时候，市场的波动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这两天市场波动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如果从整个技术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的那个日 K 线也是有看点的。其实早盘其实是快速下杀之后啊，是 V 回来了，就指数很多是翻红了，
0: 对，
1: 但是之后呢又跳水了。那翻红的节奏上面，其实对投资者而言，大家可以看出来资金其实是有承接力度的，对，特别是到20均线之后，到4125点附近，其实是什么板块下去的多，什么板块上来快。也就是说，很多在场外的资金没有入局之前，我说的啊，科技板块资金可能在这个点位觉得是个机会，所以他们有人换手，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了。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点位是一个呈现出量比较大，30000亿以上的一个高换手的一个状态。那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点位的话，我们首先适当的要等一下节奏，就是看一下下周一啊能不能把一个做空动能适当的释放掉，对吧？然后看一下缩量，因为现在30000多亿的阴线实体相对来说抛盘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如果说能够往下缩点，往2.8万亿或者只要是收阴线小阴线之后是缩量的趋势上面，也就说明呢可能逐渐的会跌不动。那到时的话看看整体的支撑会在哪里。那我个人倾向于在20均线左右呢是会有第一波的一个技术支撑，原因在于其实我们去看20均线这边，其实20均线就是最近4周吧，最近一个月的平均成本。那如果我们去看4125点的这个点位，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这两个月的啊波动里面，均值吧，基本上面也在4100点到4125点这个附近。所以说在这个点位，一定会有很多的之前的一些资金，它是有个支撑力度的，因为筹码密度比较高嘛。所以说的话，首先第一步就看这个点位能不能撑住。那如果再能撑住的话，大家看看什么板块比较强，再到时候再去看。那如果撑不住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在4000点到4100这附近也是有很强的一些资金会回补，所以说往下的话空间我个人认为是不大的。但是呢这两天的话可以节奏上面缓一缓，等一等市场风格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我们确认几个点哈，就第一4258下来这波调整比较快，
1: 对，
0: 快就意味着它一定是猛烈的啊。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方向当中的波动非常大。首先你先定义一下，你觉得这波调整的幅度空间不大的意味是比如说4000点，或者说4050大概这一带，或者说你认为市场情绪的承接会在哪个区间？
1: 我认为第一波的承接应该是在4100到4185点，就是20均线，就现在，对，因为今天的盘中其实很明显的
0: 有，
1: 而且这个反弹就是哪个板块跌得多，哪个板块先起来，没有非常明显的分隔出现高低，特别明显的高低切的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强，可能资金又回不来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这个点位守不住的情况下面，那我倾向于在4000点上方到4050甚至4000点这个点位，基本上面很难再下行了。那这个观点取决于和我上周其实相似的，因为虽然我们看到就是科技股市涨了很多，但这一轮表现其实和之前2015年不一样。当时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板块都在高位，我 A 行业出来之后资金能不能去 B 行业都很高，但是现在会发现整个市场上面有一部分在高高在上，4200点，可能很大很多的一些板块在3000多点，所以说资金它如果出现切换的话，它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在一些低位权重板块里面，它如果资金只要在这个市场里面，对吧，你说再往下砸的话，我个人倾向于4000点到4100点之间，我认为基本上差不多。
0: 嗯，一个是到了点位后面还会不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整固，或者区间的震荡，有没有可能？只是空间到位，时间并不一定。
1: 现在调整初期的话是波动率加大嘛，然后高位换手，那就看分隔切不切。那如果说分隔不切的情况下面，我认为横盘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0: 嗯，好，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操作上来说，现在是相对的减仓，还是说往下越接近于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底部附近，你会觉得说是一个反向要加仓的点？
1: 首先是在就前提是仓位如果说70%以下， 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是先持仓。那如果说仓位是在比如说3到4成偏低的情况下面，我认为在这个区间是可以考虑去加仓。
0: 嗯，好，那不同的分类指数在这一波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幅度的大不同？
1: 嗯，
0: 就比如说双创这波涨得多，
1: 嗯，
0: 调的话会不会也是他们更剧烈一些？
1: 是的，因为这两天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双创指数从冲高回落的迹象了嘛，
0: 嗯，
1: 那分歧也在逐步加大。
0: 就有可能，
1: 嗯，
0: 因为毕竟相对来说成交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出现情绪当中的双向博弈。
1: 是，
0: 好，谢谢伟明。那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昨天到今天两天日内的大幅度的波动啊，让大家觉得说挺没有方向的啊。你觉得它可能要调的时候它涨了，它反弹了；你觉得它可能要反弹的时候它再度下去。
2: 嗯，
0: 那这种波动对于这两天市场行情来说，它是个个例，还是说只是在涨完一波之后市场有可能会出现到一个持续的分歧的过程？
2: 嗯，这个的话呢，我认为有可能是在涨完一段之后啊，有可能后面会有一定的一个分歧啊。
0: 嗯，
2: 因为之前的话呢也直接跟大家就聊，就是这一波行情它的一个就是说运行的结构啊，我们参考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就是短期的一个强弱，我们看的是五天线，也就是说小时线级别里面的20小时均线啊。那么在之前的话，就是从4月7号启动以来，那么20小时均线的话呢，有没有跌破过呢？是有跌破过的，是当时是在4月底，就是4月23号到4月29号，当时是有跌破过。但是的话呢，20小时均线一直没有向下拐头，而且基本上是沿着20小时均线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就是说小的一个双底结构，随后再次就是说站上20小时均线，然后继续展开到下一步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与之前是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从昨天啊，就是最后一小时跌破20小时均线之后，那么今天的话呢，早盘顺势下杀，然后第二个小时，也就是上午收盘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其实是有过尝试向上再次的去反攻，但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从均线的纬度上面来说，其实并没有能够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反而是在20小时均线下方的话呢，下午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回落啊。其实从整个的一个运行结构上面来说，我们说在上证指数啊跌破了五天均线，短期无疑是已经开始走弱了啊。就这个地方技术上面，其实它已经给到我们信号了啊。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纠结，就这个地方啊已经跌下来了，那么到底会调到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还再等一等看一看啊？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必要啊，反而是在这种就是往下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上午收盘以后，下午开盘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就是说没有继续向上进攻的一个动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如果说之前啊没有减仓的，第一步先把仓位给降下来啊，而不是说等到后面啊我今天收盘之后我再去想我后面该如何去应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晚了啊。所以说对操作节奏上面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当他看到短期走弱的时候，我们先把仓位降下来。哎，你不管说是你当什么的仓位，你可以比如说像前期啊涨得比较高的一些就是说品种，那么你去做一些获利的就是说止盈的动作，或者说你不知道该如何去降仓位的时候，你就平均的就是把自己的持股啊平均的去砍一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而且你就不会担心说后面它调整到什么时候，或者说会不会持续调整啊，反而是你会会非常的游刃有余啊，就及时调整下来啊，我手里面有资金可以再更低的筹码去介入啊，这是整个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说。那么反过来说，往下调整的空间大不大呢？其实我觉得往下调整空间啊可能不会特别的大啊。为什么？因为从均线的一个纬度上面来说啊，从日线级别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话呢，上证指数是回踩到20均线，那么两条中期均线，我们说20天线和60天线分别代表的是月平均成交线和那个季度的平均成交啊。那么从这两个均线上面来说，那么今天在20均线附近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一部分的就是说资金在这个地方啊再去托底，那么但是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先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的话呢还没有出现就是右侧止跌的一个小阳线出现啊。所以说从走势上面来说，如果说指数比还比较强的话，可能下周一啊在20天均线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企稳的动作，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可能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如果说表现比较弱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极限的一个位置啊可能也就是60天线，那么60天线的话呢，今天的一个位置大概是在4064附近啊，就是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是4134，有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从这个纬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接下来可能修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往下的一个空间啊我认为相对是有限的。 变的啊，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啊，就是今天

0: 为什么说在早盘啊就砸下来之后能够拉上来啊，包括说是像创业板今天早盘的话呢，跌幅甚至说超过2%，那么最终能够给拉回来，还是由于整个的就是两融资金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出逃，包括说像昨天啊那么大幅的一个下杀，包括尾盘那么大幅的一个回落，昨天的话呢两融资金还是增加的啊，昨天两融资金是增加了有91亿啊，所以说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啊，就是这个位置啊为什么说能够稳得住，就是因为整个的资金的话呢它不能够说出现这种破位啊，因为出现破位的话它会出现这种啊被动的就是说一些减仓，那到时候的话呢就多杀多啊，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可能它就会很快啊，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走势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也不是管理层需要看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反抽上来，那么至于说反抽上来之后是继续能够往上去进攻，还是说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再往下调一调，我们还是一样的要关注两融资金的变化，要看一下对今天啊两融资金到底会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咱们下周一才能看到这个数据嘛，那么下周一咱们再具体来看是不是这个地方今天两融资金出逃了，还是说这个地方今天两融资金又再次的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加仓，那么咱们根据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判断来去具体的哎研判下周的一个情况，
1: 这就是你昨天说的其实两融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非常关键的原因，如果出现比较快速的两融余额的回落，
0: 对的、
1: 那是一个情绪的转折点，
0: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因为整个的两融资金的一个增加从4月7号到现在啊增加了有接近3000亿啊2900多亿、但是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再把它再细分一下，就是五月假期回来之后从5月6号到今天就是8天的一个交易时间，它的两融资金的增加的话呢是在1600多亿啊，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在5亿之后增加
1: 的
0: 哎对，而且的话呢今天早盘如果说继续往下下杀的话，我们会发现这1600的一个就是说两融资金其实可能都会被买掉了，如果被买掉的话它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被动的减仓的情况，那么被动减仓情况又会进一步的就是说往下去打压指数，那么又会引起更多的就是说被动的减仓，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整个的一个指数就会非常难看，所以说整个的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下杀之后啊拉起来，其实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存在，就是不希望这个地方快速的出现这种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多杀多的就是快速的一个下杀，哎对，因为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一个情绪上面来说打击特别大，
1: 嗯是确实，我觉得其实节目连贯着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昨天其实张浩在节目当中提出这个对于两融余额的持续性的关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个点，那么今天两融余额怎么样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持续让张浩跟我们大家再来做一个分享啊，等会包括整体市场的热度等等我们再来聊，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一整周数据方面的情况，那我相信这周可能波动之后大家也想直观的来看看这个数据究竟是什么样的啊，接下来我们请伟明和我们大家聊聊。
2: 好的，本周市场还是呈现出比较极端的一个风格的那个就是偏移吧，应该说是上周的话是成长加上小盘股是全线的普涨啊，涨幅比较大，但是本周来看的话只有双创指数是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周涨幅在3%以上，但是大家知道在本周高位的时候就是最热的时候，那个创业板指和科创零指数涨幅都是超过7%以上，所以说其实在周四周五已经经过了调整之后它还周涨幅有3.9%，就可以说明市场资金都集中在这些啊指数里面，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包括微盘股也好对吧，包括我们说的是那个上证50也好，大盘小盘中盘都一平平啊，都是偏弱的，就科技成长风格是完全占优的。那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也是这个迹象，就是涨幅靠前的通信、电子、机械，对吧？一个是什么 CPU 光模块相关的一些嘛，消费电子和半导体啊，还有元器件相关的，还有就是机器人相关的这些啊。但是跌幅榜的话，有色的话本周跌幅非常大。那除了贵金属跌了以外，像工业上面的啊，工业有色啊，还有一些能源金属都在下跌啊，跌幅比较大。还有就是上周我说的军工里面就是相关的啊，商业航天，涨幅比较大。但是本周的话，指数跌了5%，也就说明市场开始分化了。有些科技板块还在往上顶一顶，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的话，其实通信板块虽然强，但是很多个股也是龙头公司也分化了，有些是飘红，有些是跌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说明了，随着这个板块持续上涨之后啊。市场的就是资金在这个点位确实有分歧。那我还有一张图是关于就是分隔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到从4月份到5月份来看，就是会发现只有成长风格，也就是说科技股吧，是4月份上涨的15%以上的这个成长风格指数，在那个本周来看的话还涨了5%，但是本周最高的时候涨幅在8%以上啊。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除此以外的。

0: 像那个金融也好，消费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我说稳定一些，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就是高股息的公司，对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涨，一个月跌，在这2个月里面有反弹，但是反弹偏弱，整体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成长风格。所以说，市场过于集中吧，之后的话，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格会不会切换，对吧？如果切换的话，怎么操作？这对于投资来说的话，觉得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你觉得在这波调整过程当中，去发生非常明显的风格切换概率大吗？
0: 我觉得目前没看到迹象，就比如说像昨天，银行是涨的，农业是涨的，
1: 前两
0: 偏
1: 天
0: 低位，
1: 白酒动过，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没有持续性，最多反弹1到2个交易日之后还是下来了，所以说没有出现市场一次性的资金去进行高低切换迹象，所以说这也是目前市场需要，但投资者也需要，就是说需要适当等一等的一个情况，看一看风格怎么变化。
1: 如果要出现风格切换，你觉得至少要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0: 就是科技板块的高位票的是全线的调整，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是指数盘中向下取决反弹了，对吧？高位票有些绿有些红，要出现基本上的普跌。另外一块就是低位板块要强势的连续的修复性反弹。现在来看的话，至少低位板块里面有单日的反弹，但是没有连续性。
1: 这些可能就是大家接下来要去关注的一些盘口的重要的特征哈。好，包括两融。那接下来操作，我们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目前市场情绪怎么样？有没有通过这两天的大幅波动降到一个阶段性的极值呢？
2: 确实啊，这两天的市场情绪是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昨天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降到了就是冰点20以下。那么今天是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但是回升的幅度不大，就是今天短期热度是维持在33，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层次。那么其实，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那么接下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整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机会啊。首先，在消息催化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机器人的话呢，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消息的催化。首先是特斯拉啊，第三代人形机器人啊，预计是在今年的年中亮相啊，7月的下旬到8月是全面投产。那么这也是特斯拉就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那么包括说像1季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出口额也是达到了113%。那么覆盖有148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出口的话呢，同比增长是在200%以上啊，达到201%。那么包括说最近啊，也是杭州啊出台了，就是说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首部啊地方性法规。那么这也是标志着说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探索迈向一个规范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也带动整个机器人，我们说在2026年有可能成从之前的啊就是概念的一个方向，然后逐渐开始落地，开始产生一些效益。哎，对。那么具体到板块的这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目前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啊近期涨幅比较高的一些方向的话呢，还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而且的话呢，近期也是有资金的一个持续的抢筹的动作。从3月底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啊，下面这条紫色的就是超级资金线是持续向上的。那么今天也是在逆势的流入。今天的话呢，主力资金是净买入超过了30亿。而从板块中个股的表现上面，也明显的可以感受到，那么个股的一个上涨的比例的话呢，也是明显的好于全市场的。那么今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概念当中，那么上涨的一个个股占比是接近70%，达到69%啊。那么全市场的话呢，只有33%啊，说明整体从赚钱效应上面来说，那么这个板块也是不错的。那么具体的我们说个股该如何去选择呢？咱们通过案例具体来看一下。那么就选择其中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家公司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一个完整的产品体系，包括说像空气杯电机啊，像行星斜坡环节的一个模组，包括说像高自由度的一个灵敏的灵巧手啊，就是它具有整个机器人全产业链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而且的话呢，与数十家主流机器人都形成了一个客户的订单啊，而且已经是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那个供货啊。那么从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呢，确实前面经过一段调整之后，那么风险也是得到有效释放。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在低位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上传零轴，那么阶段量能放大，那么低位开始启动，随后从4月初那么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涨幅已经超过了60%，今天更是逆势涨停。那么 类似于像这种啊低位启动，真正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一些品种，那么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重点关注和布局的一些方向。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和整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

0: 核心产业链受益的低位启动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说，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前期调整下来以后，那么低位开始启动的时候，就是我们右侧布局的一个良好的时机。那么以上的话呢，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啊。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啊，已经是在2024年8月份正式切入了人形机器人领域。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在之前今年以来啊，就是跌幅曾经超过了30%，达到33%。那么随后的话呢，在低位震荡蓄势了已经有接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资金的话呢，从今年的1月中旬开始啊，就开始的持续流入，今天开始向上加速啊，上穿了零轴，而且量能也是出现了一个倍量的放大。走势上面的话呢，今天是突破了底部平台的一个上轨，可以说低位已经开始启动。那么伴随着主力净买入啊，超过了4个亿的一个主力资金买入，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段趋势的波段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核心产业链第一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其实机器人也正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波动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些资金承接的相对在短期偏底部的一些方向啊，那确实还是表现得比较强势。如果说这一块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成为接下来的主线之一，您不妨还在它刚刚启动的时候来关注一下张浩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关注。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不管市场调整啊究竟到哪里，市场的这个主线究竟切不切换，但至少从操作上来说，我们要做一定针对于当下市场的变化而有的应对。那首先我想跟你聊聊的是，你目前的持仓的方向会因为这波调整发生改变吗？
2: 因为目前的话，整体持仓是偏低位的一些品种为主，所以说在这轮调整的话，应该是调整幅度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这一波调整的话，主要还是看大家的资产在哪块区。如果是科技板块的话，是高波动高收益，对吧？所以说如果是在之前的偏低位的，包括红利也好，包括消费也好，包括我说医药也好，都是处于一个说到底偏低位的情况下面，仓位如果重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还是在这个点位可以适当等一等，然后等待市场资金的一个分割的切换这个情况。
1: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一波市场整体的结构化的属性是非常的集中的，你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围绕着机构集中抱团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极致的演绎，其他方向几乎是没有分到一杯羹。这种情况会在现在行情当中继续持续吗？
2: 我觉得从就是路径上面来说的话，目前还在持续的过程中。但是无论哪波行情的话，抱团的行情最终都会进行一个就是扩散，就是消化掉。那原因比如说我们从2019年开始看，当时是那个白酒和医药行情，对吧？也是经过2年的一个抱团，到毛50，最后还是资金追不上去，因为随着科技板块不断的变大吧，市值的上升，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去进行扩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却出现二次下探，主要指数集体收跌，全天市场的成交3.37万亿元，略有缩量，两融余额七连涨，已经达到了2.88万亿元的水平，再创新高。那我们从盘面上来看呢，今天资金大幅流入了机器人板块，同花顺资金流向榜的前五位细分方向均为机器人相关的板块，那板块当中有十几只个股涨停。另外呢，像佛化工 AI 应用也表现相对活跃。另一方面呢， CPU 服务器等算力硬件则是大幅回调。我们说市场连续两天的调整，短期市场的支撑到底在哪里？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它是一个震荡行情，还是说在这儿是短期的一个头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请来的四位嘉宾给出大家的分析。四位嘉宾介绍给大家，那从右手边先开始的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那还有我们的养聚教授，市场人士，欢迎您。那在我左手边的两位呢，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那今天四位嘉宾将和大家共同探讨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那我们先还是从大盘入手来看看，因为这两天市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昨天市场的这种下探，再到今天出现拉升，再回到二次下探以后，可能下周市场的这个判断的难度就增加了啊。那我们四位嘉宾首先亮出你们短期对市场的观点。那我们先看沈纯的观点。
1: 我觉得先说观点吧。我觉得短期市场有情绪走弱的一个迹象，因为连续两天我们看到从这个指数的分时当中可以看到，上涨是放量的，但是下跌是放量的，然后是反弹的时候成交量是在萎缩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一方面资金有分歧了，一方面有部分的资金开始观望了。然后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说过市场调整的几个信号大家需要观察的，一个是这个重要的宽基指数的趋势啊，就是我们说上证其实不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我们观察的还是双创，包括微盘股和中证1000这些小的这个指数，因为五月份我们知道整个的市场的风格依然是偏向于这个市值下沉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啊，像这个微盘股，像中证1000，像这个中证2000，本周其实从周初的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弱迹象，微盘股已经是跌破了5天线，已经靠近10天线了，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我们说就是两融啊，前面主持人提到两融已经是七连涨了，我们看到两融的增速从五一回来已经是连续7天大概流入了接近1300亿了啊，这个快速流入的增速，我觉得如果这个指数和两融的增速是同步的，斜率是同步的，那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两融再加速，指数开始走弱，市场情绪开始出现走弱，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背离。这个信号在今年的一月中旬和去年的12月份其实同时都出现过，两融开始在往上加速，指数开始滞涨，只要后面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共振的调整，所以这是第二个偏弱的信号出现。那么第三个信号就是核心，就是看成交量。我觉得当下唯一好的一点就是成交量现在还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因为还是在一个3.3万亿左右，量呢能够维持住，那么市场整体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承接住，所以下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看这个量能，我觉得只要能够萎缩在3万亿，那我觉得还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一旦出现快速的萎缩，跌破到2.8万亿以下，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调整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其他的外围的因素你完全忽略，你只是看内部的这几个指标，你能够判断出当下的一个情况。
0: 那从沈纯的观点来看，可能对短期尤其是下周市场是一个谨慎，就是中性偏谨慎的一个这么一种观点啊。我们来问问养聚教授和汪洋你们的解读啊。养聚教授好久没来做节目，4月份来了一次，您说市场反转，您说市场反转啊。
2: 对，
0: 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2: 对，
0: 这两天调得挺深的，科技股尤其调得深，我们就直接说科技股好不好？
2: 可以。那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哈，我4月15号过来做个节目啊，当时主持人问我，怎么看？我说反转了啊。那么就是再往之前啊，在这个前面那波到3800的时候，我坚定的说这边是机会啊，不要害怕。那么现在的话呢，我的观点哈，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就是，市场前一阵子我觉得哈，刚刚您说的就是科创啊，包括创业是太疯了哈，那么稍微调一调是很正常的。啊，而且就是之前的涨呢，就是有跟涨的成分，就是真正的它是有订单的啊，然后有业绩的， 那是实质性的，它是有这个支撑的啊。那么很多资金是在怼的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概念哈。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这两天调整看起来有点大，但是比起之前的那波啊疯狂的，就是尤其是科创就是双创的这个上涨，就是冷静一下是。
0: 您觉得是正常调整？
2: 正常调整，正常调整。所以我就是还是坚持上次那个4月15号的时候，您问我，就是目前就是反转的，就是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目前没有坏。而且就是从就是短线技术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20日均线哈、啊，然后就是再往下一点的话，在4100平台，正常情况不会击穿4050到4060平台。也就是说，如果它击穿的话，那么就是可能就是慢牛啊变成震荡市，也不会说再继续往下哈、啊，因为就上次正好是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赵熙在旁边，
0: 明白了、嗯、
2: 啊，他给我解释说就是。看反转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那个创新低了，
0: 嗯，
2: 而且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就是当时之所以会有一个大幅的下探，是因为外围的这个就是影响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不存在这种这种可能性，而且就是通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对我们已经脱敏了啊，这个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已经可以说是过热了哈。这两天调整一下，我觉得
0: 你觉得是正常调整，
2: 正常调整，对，
0: 嗯。来，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张清硕的观点。正常调整，中性偏谨慎，你亮出你的观点。
3: 哦，那我觉得指数在这里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避一避吧，那个控制仓位，躲避这个短期的调整。第一个的原因的话，我觉得
0: 短期的调整，
3: 哎，就这个调整还要继续。嗯、然后第一个支撑位的话，我可能会看在4050这个位置、嗯，其实是介于这个5周线附近往下一点啊。这里的话，首先大家去看日线级别的话。前面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是昨天的时候，周线级别的话也是穿头破脚，嗯，这种走势的话，基本上从形态上也构成了一个短期顶部的信号，量价上也支持。另外第二个原因的话，也是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1月14号当天中午的调整，上午涨得好好的，下午的时候是急速的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昨天的行情和今天的行情都是以类似方向出现的。我这种的话，一般理解为上升的动能强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任何调整都能随时化解，盘中化解。但是一旦到了一个高位的时候，当下跌力量会过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抛压之内很难收回去。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短期之内的调整没有收回去，那其实就是做多动能的一个衰竭。这里的话基本上也可以构成一个顶部的信号，主要是参考1月14号的行情。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量的问题啊，因为1月14号当天3.99万亿的成交额创出来之后的话，后面指数就算达到了4197的位置，再也没有新高。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的成交量全 A 的成交量也很难超过，近期的一个高点其实是3.57万亿，
0: 嗯，
3: 啊，这个高点也很难超过。原因的话，刚刚也讲了，两融的上涨增速有限啊，新的短期的增量资金也不是很多。最后一个的话，我们想说一个偏宏观一点的因素，就是油价。现在原油价格的话，依然维持在80到120区间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当时的时候我还比较谨慎一点，我认为会长期维持在80到12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短期之内的话，这个原油还有可能冲到120以上，所以说我唯一要修正的观点就是油价有可能在120块钱之上再运行一个高位的时间，那可能就是短期继续调整的核心因素。
0: 嗯，你看来这个张兴硕对短期市场是最悲观的啊，就是相对最悲观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啊、
3: 嗯、
0: 我们再听听汪洋的观点啊。汪洋刚才张兴硕是先用看图说话来给我们一个结论，
1: 那我也是看图说话，
0: 你也是看图说话啊？你跟他看的图最后结论一样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啊嗯，
0: 不太一样，为什么？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觉得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上证指数这边下方空间不大，但是我们觉得科创板上方的空间还是挺还是能再看高一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原因就是因为上证指数经过短期的两天的一个惯性回落了以后的话，空头确实释放了一部分，当然短期超短线肯定还没有止跌啊。我们觉得下周一二的话很有可能出现止跌信号，然后周三周四如果说是稍微震荡一下十字星的话，可能会开启一个反抽，但这个反抽呢不会非常的长啊，就是以昨天的开盘价左右这个缺口位置作为我们的反弹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的话基本上它是3浪1转3浪，或者有些人数的是3浪3转3浪4，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从中期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偏弱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短期它超短线砸下去可能下方空间不大，但是后面是以拖时间的方式 式把上证指数拉平啊，但是对于小票来说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上证指数最重要的是把近期的高点4197给跌破了，因为我们说过4197以后要连续三天非十字星的状态下面要收在4197以上才能算是真正的突破，但是它第三天掉下来了，所以它就直接就是一个中期波段的转折。但是对于科创板来说的话，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它离中期高点就算两天跌下，它离中期高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它是三浪一的延伸，或者说是三浪一是它是一个五浪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按照五浪式来走的话，那么上方的空间其实还是可以再看一看的，也就是说可能会有现在从这个转折开始到现在来看的话还有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大票只要不只要止跌，那科创板可以走得更好啊。大票如果说是走出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情况的话，科创板最多就是震荡一下，但是多头还是没有走完。
0: 哎，那张希说，为什么你们俩都是用技术来解读的，最后结果相差这么大？
3: 主要应该分歧在科创上面。我听下来，其实，科创板的话，我的理解在于它结构的轮动的改变。起初的时候，它其实是以这个权重的涨停带动市场情绪上涨。然后在蓝旗涨完之后的话，后面其实短期没有出现接力的品种，而且现在科创的板块在半导体的轮动里面已经从前排的算力轮动到后面的设备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轮动的背景之下，如果全 A 的量它放不出来的话，其实科创的量也很难放出来，很多时候科创板其实扮演了一个流动性后期溢价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既然整个成交量放不出来的话，我个人可能会觉得科创在这个位置没有更多的资金涌入，还也会是继续调整，
0: 没有增量资金后面怎么办？
1: 科创不需要增量资金，你反而看到科创有增量资金，说明科创到头了。因为我觉得科创现在涨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科创里面最高价的一些股票，特别是688它一买就是大几十万大十几万几十万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对于散户来说的话确实不是很友好。那么当资金主力资金在抱团的情况下面，没有散户在抛的情况下面，它肯定会引起一种就是无量空涨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没人抛嘛，那你推一百股它推一百股它还是会继续上的，所以我觉得科创板短期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资金向继续的，就是原先我们看到这些龙头继续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它不需要资金往上推，甚至是说可能三线的688的股票可能还会回撤，但是一二线的最核心的比如说光通信光芯片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上方在高位又没有放巨量也没有主力出货的这么一个迹象，特别是在股指期货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它的对冲端甚至是少了，前面没有说啊，股指期货来看的话沪深300的这个对冲端现在是26万多手，最高点是29万多手，所以说它是减少的，就是以机构的意愿在这边其实对冲是降低的，也就是机构在这边也不是那么的看空，虽然说有两根中阴线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看空。对于 IM 的中证1000来说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持仓量它降低的更多啊，所以我们觉得科创短期来看的话它可以无量空涨，反而是如果有资金再去追的话，你要么就是量滚量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资金追的比较短期比较多的话，反而是它头部的一个显示。
0: 那沈纯听听他们俩好像都有道理啊，就是一个呢是看整个市场目前从成交量啊，从增量资金啊，从这个市场情绪啊，一个呢我就是看期货啊价格发现，然后看整个市场现在真实的指数状态，它就是被这些头部公司所推啊，就是也是一个现象啊，就是没有散去，机构还在啊，是提到这么一个现象。
1: 对，但是
0: 他们两个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就是听出来你更偏向谁的观点？
1: 我觉得相对来说我偏向短期要调整吧，因为一个机构虽然都很看好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极致的抱团其实从本周来说其实非常极致了，就是你会看到电子通信包括还有一个半导体整个板块的成交量，其实成交额占比我们看到
0: 40了吗？
1: 对，
0: 40以上了，
1: 对，它基本上就是按照它原先板块在整个历史上的成交额占比到了一个极值的分位数，就基本上99%以上的分位数，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或者不确定性，尤其是外围市场，我们看今天韩国和日本都出现调整，而且这个对于科技类的这个催化，我们说利好的催化，四月份主要是业绩驱动，现在其实核心还是来自于很多的一些这个硬件当中的涨价逻辑，包括是市值下沉的方向，那到一定的位置之后你没有很多的利好去支撑的话，尤其是现在原先大家对于 AI 的高景气，它基本上大家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但是对于通胀预期抬升，包括刚刚青说提到的这个高油价对于其他各方面的传导，
0: 嗯，
1: 其实现在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计价预期是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接下来市场当中，嗯，大家还是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换帅等等会引起，从历史数据上来看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所以因为 A 股本身我觉得还是会受到外围市场的映射，而且下周英伟达的这个20号这个财报披露完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大厂的业绩披露都已经阶段性落地了，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消息面的刺激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分歧和调整，因为毕竟双创累积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0: 嗯，就是分歧现在是在观点上碰撞，在资金上是不是也出现碰撞了？
1: 对，
0: 也有啊，
1: 也有、
0: 哦。那刚才说到油价这个事儿啊，我们继续来让仰聚教授和你们，其实大家听出来了啊，在我左手方的这两位啊，他们两个是相对就是偏谨慎的啊。那像新硕更多的是提出就是调整啊，就是看空。那我右手边的两位呢，似乎是中性偏多，甚至是乐观，这是两位的观点。那刚才新硕是提了说，油价有可能万一以后到120以上运行的话，整个这个要素价格这么高，那我们其他产业要受影响有压力的。这个显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封了我们3个多月了吧？啊，那这个油价之后后面，您刚才是说脱敏了，完全脱敏，油价往后延的这种这个影响没有了吗？
2: 对，因为这个
0: 不计吗？这个影响？
2: 对，大家知道我是对这个商品这块就是这个一直是专注哈，有研究。我这边大概略微展开一点哈。第一就是说，那个关于油价这块啊，那么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国家口径公布的数据啊，就是去年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原油的进口比前年增加了5%左右哈，那么这个还是在我们那个风光储啊新能源的大就是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也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是作为相对来说业内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学者哈，来关注这一块，所以中国在原油储备这块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充分啊，而且是比较早的，所以在就是这个原油这块呢，就是包括原油价格啊，我们跟俄罗斯啊，包括跟中东那边其实都有更多的就是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合作，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就商品，
0: 您觉得现在我们从之前的储备，还有从目前如果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缓和以后这个时间差来看，您觉得不至于在120上运行很长时间？
2: 对，就是
0: 您的结论是吧？
2: 没有，就我再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商品业内啊，就是就基本上就是它有一个长协价。长协就是说，它其实可能是一年一千的，或者是一千几年的，所以就是我们市场人士可能关心的是啊，今天是多少油价？但其实事实上，长协价就是我是一个大客户，我是批发价，你得给我稳定的价格，不管涨多少，就是我用这个价格拿。
0: 长期协议的。
2: 长期协议叫长协价，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商品这个领域里面是通用的，就不是我每天去采购，就是我是就是一个。
0: 曾经焦煤啊，什么都有过。
2: 对，包括铜啊，就是金属都是有长协的。就是不是说你既然涨了你那个效益就立刻起来的，然后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老客户你是要有这个履行长协价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叫就是这个合同的这个已经定下来的价格，这我说的是那个第一块，对吧？第二块其实事实上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宏观数据哈 CPI 的数据，包括4月份的那个金融数据，相对来说都是在复苏啊转暖，然后我们看这个 CPI 的数据啊，他们可能担心啊，他们可能担心会影响整个通胀啊。目前还不为时过早啊，因为相对来说比起以前有通缩的倾向啊，现在其实稍微涨一点啊。刚才我也强调过，就其实因为我们是长协价啊，不是跟着市场走的。
0: 哦、明白了，您用这个长协价来回应刚才张庆硕提到的120以上的担忧，对吧？
3: 首先，第一个的话，其实前一段时间油价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原油、汽油的价格，尤其汽柴油的价格下调过，这个事情我也注意到。所以我觉得核心的话是在于大家对金融市场讨论的出发点。原油它是一个锚点，锚定的它是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利率，就是它油价维持在高位。那我们想一个核心的问题嘛，为什么最近这个？
0: 你看着仰聚教授说，你看着仰教授说，
3: 哦好，
0: 你的观点在跟他碰撞。
3: 那我就想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嘛，油价是一个出发点，它其实背后核心是利率，利率背后的话影响的是科技的资金，所以说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 已经通过 CPI 影响到接下来联储的决议了，体现在债券的价格上是长债的一个利率的上行，所以说大家已经开始预计加息预期，那这对整个科技股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对科技股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第二个的话，一直也不是讨论的国内的问题，我觉得国内没有什么问题，挺好的。另外的话，在国内的 CPI 里面，猪价其实占到一个也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你真的想要关注CPI 的话，除了有价值的话了，更要关注猪价啊。如果猪价回暖 ，CPI 可能影响比较大一些。我们其实关注的核心就是油价、利率、加息，然后美股流动性收紧，然后美股科技股下跌，然后开始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氛围，啊，进而影响到对我们产生一些波动。
0: 那一会儿我们还在行业风向当中啊，就油价问题对化工行业等等其他的这个化工品的影响，还会做一个这个专题的这个深入探讨。当然，我们这个层面探讨的是油价波动对大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啊。
3: 最后就是两个时间点嘛，油价在120块钱运行以上，两个时间点，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14年。你去看一下，我说的2014年不是2014的后半年啊，2014的前半年，整个欧洲市场和美股市场在2008和2014年的表现。基本上显示油价对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冲击还是比较厉害。
2: 那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刚才我们编签会我已经跟那个张老师讨论过哈，其实事实上我们说从学术角度讨论的话，就是在这个我们说油价、物价以及那个就 CPI 吧，包括刚才那个就说到就跟股指的关系，尤其是跟国内股指的关系，它没有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高度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就是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判断那个2008年也好，2014年也好，这个可能正好是两个那个我们说对金融危机的共振的上去，它跟它不具有普适性，就是肯定。

0: 你那个两个点是符合的，
1: 嗯，
0: 但是你整个这个曲线，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叫就是我们说两个市场它是不是谐振啊，我们这个学术上叫谐振性啊，用那个就是有很多这个模型去度量的啊，因为如果学过硕士就真的知道哈，用模型去它就去度量的，就每天的数据你甚至可以用高频数据去度量，这个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两个之间没有这个确定的关系的话，你就凭感觉说啊，2008年2014年啊，这个好像就有点粗糙一点，好吧，
1: 嗯，
0: 补充一点哈。
1: 不太同意对2008、2014年的这个举例。
0: 啊，对，因为你这个是个特殊的时间点，很多东西这个是怎么说，可能是正好在那两点是符合的啊，你其他的点不一定符合啊，
1: 嗯。
0: 我说的是你要严谨的用这个。
1: 沈春怎么看？
0: 长期
1: 他们俩对油价这个
0: 时间序列去做
1: 啊，嗯。我们大盘不看，就谈油价这个波动问题，啊，
2: 油价因为我觉得涉及到很复杂，但我觉得核心外围我比较关注的其实还是来自于今天波动的一个美债长债的一个收益率的快速的提升，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美元指数即将又要冲击100，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利率端的影响其实一定是有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油价我就不用展开讨论，核心就是看利率。利率如果通胀预期抬升，因为这个本周的周二公布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四月份的通胀数据，最后出来是 CPI 是3.8，其实比预期的3.7是高了一点。那如果接下来如果下这个马上还是高的话，你想新上任的联储主席拿到了一份通胀的这个成绩单，对吧？四月份是低于预期的，然后三月份是低于预期，四月份开始增长了。如果五月份还是高于预期的话，那他对于他新上任的话来说，他一定会做一定的一个预期上的一个管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外围市场出现同步回落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2: 核心是利率，我觉得油价应该是其次。
1: 嗯，其实也点到了今天。大约在北京时间19:40左右要开始的今日关注的话题，就是美联储主席换帅会不会就是释放一定的风险，因为亚太股市今天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来谈。刚才点到为止，那如果说看调整的啊，那你们两位我都分不清脱空了啊，就是如果看调整的话，短期这个调整的空间有多大，给我们一个你的预测。
3: 短期的话我可能比较谨慎一点啊，就是第一个的话支撑位先看4050这里的话没有过出有效支撑，基本上4000应该也守不住，那就直接看到3900了，先到3900，
1: 直接到3900
3: 啊，上面有个缺口嘛，缺口撑一下。
1: 沈纯没有那么空是吧，
2: 指数没有那么悲观，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赚钱效应不好的话，那其实对大家来说其实降低仓位是短期一个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之前我说一个逻辑，就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波动率在提高的市场当中，你很难通过高仓位去应对波动，所以比较实际的是大家现在很多都在讨论站在光里站在心里站在店里，我觉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把这些站在板块里的钱不如的装进兜里会相对来说靠谱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对看调整的一个原因，因为到底美联储主席那边的这个利率的政策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做跟随，但是市场盘面的赚钱效应它不会骗人，连续两天的这种高波动包括这个上涨缩量啊，上涨再缩量然后下跌缩量这种格局，其实都是告诉大家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啊，就是分歧在加大然后赚钱效应在衰退，那么我觉得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要做简单的事情，就是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你降低仓位先落袋为安会比较好，
1: 嗯，那他们两位的观点是非常明确了，那我这个问题要问给两位相对乐观啊，相对对市场有期待的两位朋友，那光和新震荡加剧，后市继续看好吗？先听听汪洋的结论。
4: 其实我前面也说了，就基本上资金还是围绕这个光芯片、
1: 光
4: 通信继续往里面去怼，而且这个怼呢其实也不是那个以散户为主的，因为我们也说过它有门槛，基本上还是有一些机构它会把其他的一些相对比较弱势的去掉以后，太弱留强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说斩断亏损让盈利奔跑，对吧，这是期货里面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只要光芯片里面没有放出巨量的情况下面，基本上这个行情会延续，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它确实是会把3-4线的股票有一个这个分化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不排除说它会带动一些3-0-0的这样子的一些细分的龙头，它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偏脉冲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机构都会追到最高点最高的那些方向里面去，所以它会零星的出现一些，但是命中率会比较低，所以我们觉得从确定性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也是同意沈老师的观点，就是整体的仓位肯定是要降低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以抓机会为主的话，其实还是光通信光芯片这块性价比是最高的。
1: 看来对操作也有自己的建议，虽然是对市场有一定的判断啊，但是也有自己的应对啊。那杨炬教授，市场波动加剧， 下周这个。

0: 交易对它那边也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如果说那个主流市场的那些这个龙头没有见顶的话呢，我们这边还会跟风，但是我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哈，就普通投资者的话就不太，刚刚汪老师也说了哈，就这机构投资者可以去博弈，普通投资者的话呢我觉得不建议。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的头条里面也讲了，就是就之前啊，其实在涨得很疯的时候就讲，就是去挖那个上游里面那些设备还没有涨的啊，或者涨一点点的，其实那个就顺这个思路哈。我们之前就其实一个月之前有很多大牛股都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再往上游，比方说就过那个我们节目还也会提到的，就是那个化工品的，那是那个像这个 MLC 啊，就是这种就是芯片用的这种树脂啊，就是这种在涨确定涨价的啊，这种可以就还没有明显的波动的话啊，可以参与。那么我觉得这像刚刚汪老师说的那几个啊，那个
1: 就是你们俩虽然是相对看好，但是看的方向是不
0: 一样，就是光核心的话，我觉得那些
1: 不适合，
0: 就是高位的
1: 投资人了，
0: 不适合普通投资人了，高位的哈，适合专业投资者可能啊。
1: 来，两位，那下周市场策略就是昨天可能没减，今天上午有冲高，可能也犹豫了一下，觉得下午会反上来，但是也没减。那下周我们整个市场如何操作？
2: 首先我觉得我会选择先避风险吧，
1: 先避风险啊。
2: 市场毕竟掉头向下，然后在这里的话，没有承接的力量嘛。如果今天下午有承接力量的话，指数也不会再后来拐回去。所以我觉得话先避风险，然后机会的话等在右侧吧。如果在这个位置起来的话，市场还能重新打出来新高，我是觉得除了 CPU 的光模块和这一个半导体，其他板块有点难，总不能就重新是白酒板块集体涨停，或者是化工板块集体涨停，所以我觉得还是等右侧的机会出来，见底的信号出来之后，再去定到底是科技还是定周期。
1: 那刚才好像沈春也提了，说现在我们还是先落在兜里是吗？
3: 对，落在兜里，
1: 落在兜里，别在光里，落到兜里啊。
3: 对，我觉得就核心，如果下周的不确定性增加，也许会有一定的反弹修复，但是如果力度不强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审视一下仓位，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是把战线要收缩一下，就可能原先是分散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收缩，留一下你有认知的或者说是中线逻辑比较确定的方向，你拿着剩下的一些投机仓位，你要做快速的减仓。如果一旦下周成交量缩下来，如果跌破3万亿，那市场一定会有很明显的亏钱效应的出现。
1: 那我们说这两天市场风云变幻，今天我们请来四位嘉宾多空辩论，希望大家呢多给我们的这个点赞啊，也同时希望大家多跟我们来互动。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行业风向，就是说油价扰动化工的选择方向，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看到氟化工概念集体走强，消息面上呢，韩国半导体的氢氟酸供应链再次面临成本的压力，受到高银价的持续扰动，价格比年初已经上涨了约40%。另外呢，市场的不断传出化工品要涨价的消息，那今年的一季度呢，多个化工品种价格涨幅已经超过了一倍，多家券商的报告认为化工板块的估值有望从周期股向价值股切换。我们怎么来看化工品二季度的走势和机会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先从认为高油价的说起吧，先从张新硕说起，就是化工集体大涨，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真刚您对油价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关系？
1: 好的，首先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逻辑上比较看重高油价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一个化工品的情况。那目前来看的话，化工品格局最好的应该是来自于这个甲醇，甲醇的话它因为供给的问题啊，就影响比较大。另外的话，现在整个甲醇的这个开工率也在快速的提升。

0: 生，所以说我觉得从化工品单一品来看的话，甲醇这个品种比较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从高血压的替代角度去考虑，那就是煤化工。那煤化工里面的话，煤制七星的公司相对来说业绩增厚也比较明显。一季度的时候，其实整个化工板块的话，已经受益于这一个化工品涨价的上行影响了。那二季度的话，目前来看应该也是一个高开工率叠加一个高利润的状态，所以说二季度的业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至少煤化工板块我们可能会不顾大盘的一个涨跌，一直看到周末之后，来看看市场最后怎么给它定价。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其实化工板块除了本身的这个供给因素受外受外围的因素之外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反内卷影响也是比较明显一点啊。目前来看的话，淘汰的这些产能啊，在那个落后，因为煤化工行业它是比较头尾分化的，同样的就是头都是煤化工，但是大家的工艺和工艺的水平其实差距很大，会导致现在第一个是批不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就算要淘汰，就是淘汰那种相对来说高污染的话，它也是淘汰尾部的这些公司，对上市公司影响其实没那么大。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煤化工产业的集中到几个龙头公司，开工也在上啊，所以我觉得二季度的业绩啊，首先会是一个验证的时间点。另外的话，从逻辑上来看的话，无论是反内卷还是外围的扰动的影响，对于整个化工品，包括煤化工行业、煤制七星行业，利润增厚和这一个市场涨价基本上不可避免。现在其实就等一个市场资金的确认，所以说我对于这一块的话，比较看好。
1: 其实看好油气、煤炭，还有就是化工这一块啊。来，看看杨炬教授，您刚才是说，就是有这个长协价，所以对
0: 对。
1: 油价是有不同观点的啊。就是在您的这个对油价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对化工做一个分析好吗？
2: 好的，那个就是就我先把我的观点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哈。就我的观点就是说，就是只有那些高端的哈，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芯片用封装的这个 EMC 啊，就是环氧树脂，就是这种高端的引领的这种那种才能够有上涨的空间啊，这是我说的这个核心观点。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事实上从表面上看啊，确实是化工产业链啊，包括刚刚那个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甲醇啊在上涨啊，40%左右的上涨。那么这些数据我们都在关注着，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它其实背后有一条核心的链条啊，这核心链条就是。都是围绕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是因为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原因哈，但是呢，它背后都是因为需求上去了。什么需求上去？就是半导体的需求上去了。比如说刚才我说到那个环氧树脂啊，这是高端的一种环氧树脂，是芯片用的。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甲醇是作为一种溶剂，它是作为一种溶剂用的。所以由于这个这种树脂需求上去之后，价格上去之后，这个溶剂相应来说它的价格也上去了，因为这个需求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就是这种树脂，就是没有被大量采用之前不存在的，所以它背后的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看清楚啊，不能看到它表面好像是涨了哈。所以在我觉得就是说，在普通的化工产业链，它不存在这种什么这普遍的涨价这种可能性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是商品圈的哈，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还在讨论就是去库存的问题，因为普通的化工品的库存是。很吓人的哈，那么尤其是就是一些就是基础化工品哈，那么所以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你背后有驱动的，比方说像我们之前有 AI 驱动的芯片，包括这种封装，它有大量的这种这个高端的这种需要的这种啊，它才会有价格涨价。其他的就刚我说那个甲醇也是围绕这个涨，就是这个芯片背后的原因，它作为溶剂用的啊，所以当它需求增加的时候，甲醇也增加了啊，它的需求也增加了。所以它还要看，就是它不存在，就是说，只要是化工链条都能涨啊，因为库存的原因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还是那回到那个就点下观点，就是只有那个跟主流需求有关系的啊，高端的，它的涨价是确定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投资者这块，就是像他刚才那个往上游啊，往上游去挖啊，其实也是可以。关注就是那些，大家可能觉得他之前用化工去定价他的，就觉得他你就是化
1: 现
2: 工
1: 在有
2: 厂，
1: 交叉行业了，
2: 对，
1: 其实是半导体发了，
2: 对，
1: 其
2: 其
1: 实
2: 实他的
1: 半
2: 这个
1: 导
2: 需求
1: 体，
2: 在半导体那儿了，就是他的定价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
1: 重
2: 就是
1: 估了，
2: 预期差，对，必须要有重估预期差，那么它的股价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如果传统的那种化工企业，我估计可能不要对它有太大的期望。
1: 那沈春，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夏季检修在即。那像韩国半导体其实已经在抢货啊，
3: 对，
1: 就是韩国指数它涨那么快，其实就是半导体指数
3: 对
1: 那两个巨头一
3: 对
1: 下给拉上。
3: 对，
1: 那我们说现在 如果我们就顺着养居教授刚才的这个逻辑来看，哪些化工品它还有涨价的预期？
3: 我基本上完全同意养居教授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波的化工品的涨价核心不是看供给，核心是看需求，就是你下游绑定 AI 绑定的深的，那么它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更大。就是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估值重估，原先是给10倍20倍的化工的估值，你现在给它30倍40倍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那今天的这个氟化工包括氢氟酸的涨价，其实短期的事件触发因素和油价关联度不大，它还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通航之后，它因为那边的就是硫磺它运输占到全球的30%到50%，因为硫磺我们知道它直接关联的是硫酸，硫酸它又是氢氟酸的一个主要的上游的品种，因为氢氟酸它主要是硫酸叠加萤石，所以它一旦有这个涨价的预期，然后氢氟酸下面其实几个行业，一个就是这个半导体，像前面说到它是半导体的一个耗材，还有一个就是氟化工，因为氟化液它是冷却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耗材，冷却液我们知道它是在液冷静默式液冷当中重要的一个原料，所以它其实都是和 AI 的关联度很高。其实最近其实不单单是今天上涨的这个氢氟酸，前两天有一个化工大涨的一个细分，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碳化硅。碳化硅其实它原先大家给它的一个产能库存其实很高，但是最近碳化硅的一些龙头都是出现了接近翻倍的上涨。因为碳化硅的暴涨其实也是来源于需求，因为下游它针对的这个固态变压器SSD 它未来大家预期后面的一个产能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所有的化工品的上涨它其实都要绑定下游，下游的需求确定性高，它是高成长的，或者说未来大家预计产能能够放量的，那么这些化工品包括一些化工的化学的耗材它才有一个涨价的逻辑。大部分的化工品因为其实它针对的下游是房地产，所以基本上空间是比较小的。
1: 也就是说这一波化工品的上涨它的逻辑其实更靠近半导体的这个需
3: 求
1: 逻辑，谁沾上半导体的需求，那么这个化工品它才是最近的明星化工品啊，是要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关于化工品的一些短期的市场现状，供大家来参考。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跟几位嘉宾来聊一下这个美联储主席换帅之后对市场的影响啊，我们来谈谈他的主张，他主张当中透露的对世界的影响啊，对几类资产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今天呢，亚太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剧烈波动，韩国的 COSPI 指数早盘刚触及8000点的历史新高，午后就急转直下，盘中的最大跌幅接近5%。韩国交易所甚至启动了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就是熔断啊。那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同步下跌，海外投行认为是美联储主席换届风险的提前释放，美联储将进入卧室时代。他提出的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的政策组合又会如何重塑资产定价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杨炬教授，这个卧室上台，他的现在的主张是什么？先给大家说说这个主张对应的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可能是你平时讲课的内容吗？是不是啊？
1: 那个好呀，那个就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哈。就是那个其实沃什在就是之前他已经有几个几次公开的包括非公开的演讲啊，那么他其实挺早的，就是他的思路一直是这个，就是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哈，他的思路其实一直是这个。我的观点啊，言简意赅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觉得就是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啊，因为他表面上看哈给了一个时间概念，叫短期、中期、长期啊，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美联储的这个就是巨额债务问题，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财政不平衡的问题，是他之前的几任前任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几任前任做的就是短期，就他们的短期始终在那个就是放水啊，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缩表啊，因为包括像鲍威尔这个缩表，我认为也只是阶段性的啊，因为这个从历史上看的话，就是就是美国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叫沃尔克啊，他也是坚定的要这个就是维护美元的地位的啊，当时也引起了悍然的这个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啊，然后这个当然他就是这个确实在那个年代实现了美元相对的稳定啊，所以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就是新任这个啊拟任这个主席啊沃什的这个提法，他还没有鲍威尔那个坚定，他还没有鲍威尔坚定，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整体来说，他的这个施政思路哈，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是你的解读啊。
1: 对，
0: 我们来问问沈春。沈春，如果沃什就是他现有的已经透露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分几类资产对美债的影响怎么样？然后对美股，尤其是这种科技类个股影响怎么样？还有就是对黄金，我们把这几类资产相对的影响结论说出来，可能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2: 其实今天其实核心的波动还是来自于沃什的一个上台的，大家觉得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会有调整的预期。因为今天你看，很明显涨得多的一些科技资产，韩国和日本这边调整得很厉害，还有一个金属品白银今天也跌了非常多。白银其实就是你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缩影，所以其实大家已经是有资金，我觉得在做抢跑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因为沃什前面杨炬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他的一个好像看似有点矛盾，就是短期是降息，长期是缩表，但其实他的一个政策的核心其实是短期他缩表是为什么短期降息是为了不使经济出现快速的回落，但是他长期缩表的核心其实是为了控通胀。因为前面大家其实都在讲原油，就原油这波的上涨，它的一个粘性到底未来会对整个的全球通胀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大家其实很难有一个定量定性的一个去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一定会在后面的两个季度里面会出现，所以这个一定是大家会需要去考虑的点。就其实简单就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之前大家在交易的逻辑是什么，交易的逻辑是流动性宽松预期下 AI 高景气赛道当中带来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上升的预期，那么现在当整个的 AI 的成长性预期到了一定的点，或者到了一定的交易拥挤度之后，市场会慢慢的开始交易一个是美联储这个换帅之后大家对于利率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整，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说是这个短期内还是中期内的一定会有影响，影响就会有波动，所以大家会去交易这波动，而且这个资产已经是有很清晰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波动我觉得在下周我觉得还是会出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我个人呢没有能力去判断它最后的一个货币政策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能够面对当下的一个波动的话，你一定要做一定的这个动作啊，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控制好仓位， 第二个，我觉得从选股和方向上来说，还是要落地于公司的基本面，因为只有公司好的公司的基本面，它才能够穿越这种利率的一个波动。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们说后面的这个利率政策或者说卧室上来是偏鹰派的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对于成长股来说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毕竟现在成长股的估值和交易拥挤度在历史上来看都已经是不便宜了。
0: 其实刚才提短期降息加上中长期缩表，啊，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就是这个资本市场来说，可能短期是有利于这些科技类个股的，但是中长期可能还是要看企业盈利，就是回到最初的对企业盈利的这种预期上来了啊。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美联储主席换帅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看看大家互动过程当中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问机器人今天是有涨停潮啊，机器人板块能布局吗？还有一位朋友是问这个韩国半导体指数会对 A 股的半导体指数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广告之后，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做互动回答。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哦，来看看汪洋啊。有人就关注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资金流入的方向就是机器人，而且机器人板块有许多个股就是非常积极的表现啊，也沉寂了一段时间。机器人板块下周是不是一个布局点？
1: 其实我们觉得短期里面还是比较偏乐观的啊，因为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六八八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光通信的一个光芯片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么一个抱团的这么一个效应，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机构他不愿意去做追高的，他就会选取一些相对比较景气的这样子的一些短期比较景气的业绩比较好的一些赛道。因为光通信片我们觉得，你比如说易中天里面有几个其实越往上面涨，大家会发现它的市盈率越来越低，对吧？它其实也是你说以后找业绩好的股票，其实还是这几个，对吧？那其实把这个逻辑放到这个机器人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选取细分行业的龙头，然后的话最好有一些前期已经有一些上涨的，这些可能短期机构的这个抱团效应起来了以后，它的加速的速度会比较快啊。但是我还是要觉得，就是说如果它是只是在低位顶单涨停板的这种的话，我觉得它的延续性反而是不高的，就是它还是一个集聚效应，它不会有一个大资金的量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板块。
0: 你觉得机器人板块从你的这个判断来说，
1: 就是下周二三可能会开始分化，特别是礼拜二开始就要分化了。
0: 来看看啊，刚才有人说怎么看韩国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大幅下挫。
2: 因为其实主要是三星和海力士嘛。然后上次我们也给大家讲这个存储芯片了，存储芯片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说，只要外围的这个存储新高，基本上 A 股这边也会跟着新高。那现在的话也创了新高之后的话，我们这里其实想提示大家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关注业绩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逻辑，就是存储厂商其实是批发商，它其实赚的是进货库存和售价之间的价差。那这个价差的话，随着进货价的增加，它其实价差是缩小的。当然的话，现在来看这个基于和同比和环比的逻辑也好，二季度应该还是不错，但是整个存储价格上涨的这个增速啊，我们叫已经涨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啊。现在的话其实包括纳德账目的话其实都有下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的话，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存储的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交易难度非常大，甚至性价比都不高，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我们是比较谨慎的。另外的话，大家其实关注产能逻辑，就是 HBM 占用高端产能之后，导致低端的这个芯片的涨价，那其实它其实持续性也不太好啊。存储的话，所以我觉得目前难度比较大。但是抛开这个存储的话，现在设备开始有异动啊，我觉得设备的分化因素比较大，而且从这一波半导体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有节奏的。第一开始涨的是算力，后来的话开始涨内存，包括存储，到现在的话开始涨设备。其实本身这个节奏的话有点到尾声的意思，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设备的上涨对它影响不是，对整个科创50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设备的利好还是有的，就是长盈长存的 IPO 啊，包括整个设备业绩的景气度，所以说我倒是对于整个半导体里的设备继续中长期的乐观，短期调整之后的话还是可以做。但是存储芯片在这个位置短期调整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比较谨慎，因为它比较依赖于整个存储指数的一个上涨。
0: 来看看啊，还有人问到，沈春，就是前一段时间是对锂电是非常的积极乐观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也价格也涨到前期大家的一个心理价位一个坎儿上了啊，怎么看后期的发展？
3: 上周节目其实我表达观点了，我说我一直看好的锂电，上周我就已经减仓了，我觉得原因就是估值到了我们当时关注的一些位置，因为当时我们重点关注了一些隔膜的龙头，这个短期来看它的这个PE 都不便宜了。那锂矿我觉得之前的跌是因为高盛的一篇看空的报告，当然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锂电的核心一个是这个供给端整体来说是收缩的，然后需求端确定性还是很高，而且四五月份的整个的排产数据环比同比其实都是超市场预期的，尤其是这个储能这块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啊，所以说中期来看，我觉得油价如果处在相对的高位啊，我觉得锂电我

0: 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下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了四月份到五月份的一波上涨之后，很多的公司的估值不便宜。我们说好公司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估值，当现在这个位置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其实不应该盲目的进去，我觉得适当的等待一下，调整一下，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更好。
1: 嗯，来，我们问问杨炬教授，刚才您是在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当中其实对市场是最乐观的，可以这么说啊，这个结论。嗯，那后市您看好的方向能不能再给大家聚焦一下？嗯，
2: 对，刚才那个我也说了一个哈，就是这个相对上游的那个被错误定价成普通化工品的普通化工的那种高端的化工品，这个我觉得其实顺着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逻辑还是有的，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其实那个就是医药里面的那些龙头相对来说它是可以穿越这个周期的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包括加息也好还怎么样也好，嗯，那些业绩非常好的啊，而且它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那些公司是值得关注的。
1: 您是指创新药还是说
2: 就是平台公司？
1: 平台公司，
2: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像医药这一块啊，就是它在去年是都动了以后啊，今年好像整个的市场预期不如我们大家的这种期待啊，这是为什么？这个原因在后面如果破局的话，这个破局点是什么？
2: 就是我很关注这块啊。其实你比方说像那个就是减肥药这块历来，然后包括像这个其实世界主要的这些就是医药公司哈，
1: 诺和诺德，
2: 其实对对，就对诺和诺德，对，他们就是未来的增量，包括历来也在大量的就进行投资，就是资本支出，就是这个跟半导体是很类似的，就是他看好减肥药的这个口服市场啊，现在目前是打针的嘛哈，口服市场，所以就是在相应的就是那不是说整个产业链
1: 已经是双靶点了啊，
2: 对对对，
1: 减肥和增肌啊，
2: 对对，
1: 同时进行，
2: 对对对，这个您是非常关注，你可能比我还关注。那么我就想说的就其实事实上就是前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是光和锌这块我认为不能再去过分的去追高了哈，我觉得就是在就目前市场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啊，就是相对
1: 你觉得医药是好些选择，
2: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横向震荡的，不能再往下了哈，然后它确实要有核心能力，确实是有业绩，而且它未来是要发展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给出大家精彩的碰撞，感谢汪洋、杨炬、沈纯还有张新硕，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了，来了，最后一块六分钟的时间了。
5: 七分六成。
6: 有移动线上帮助，必须。
7: 大家看。
8: 云雾经理，加油喽！
9: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0: 股票投资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上去
11: 用九方
10: 学习机，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0: 九方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
5: 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的做研发。

0: 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的市场调整，今天的市场是延续了昨天调整的态势，也就是说现在呢整个市场是连续两天调整了。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幅度这么大的调整，而且是连续两天。今天科技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杀跌，包括像前期的一些高标股、龙头股、趋势股，今天都有打到跌停板上。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调整，是否也说明这一波的趋势性的上涨的行情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市场是否要转为震荡？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逢低又能关注些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吴海荣、杨敏还有赵鹏鹏，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在市场方面，大盘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根阴线应该如何去看待啊。因为毕竟啊，今天这个两个调整的这个阴线，其实在整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出现的。前面也出现过调整，可是整体的这个量能的级别，包括像阴线的实体都没有这么大。那连续两天的调整，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呢？另外，双创指数今天在盘中一度是出现了拉升，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是基本上踩在了十天线的位置上，那这个位置上还有没有进一步上攻的动能？市场脉络方面，在 AI 这个赛道休整的时候，低位的机器人板块今天是逆势活跃的。上一周是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活跃过，但是呢，商业航天